0: 喽，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是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是这个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水果。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7: 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你下个星期已经准备好要带妈妈去吃大餐了吗？如果啊，你现在还没有定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哦。近几年来啊，母亲节呢，对于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部分啊都是早早的就已经的规划好菜单来接受大家预定哦。导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啊，母亲节对于他们家来说啊，好，通常都是没有别的计划，盈率都是待在家里面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他们家里面啊，妈妈呢厨艺精湛，而且啊非常的爱做菜哈。这一天啊，一定都是全家人聚在一块哈，享受妈妈所料理出来的美食。哎，那这时候要记得哦，一定要大大的称赞妈妈的好厨艺哦。我想啊，这一天啊，如果在家里面过的话，应该也可以过得非常幸福跟开心哦。老师啊，如果呢在这一天，你希望妈妈能够好好的休息，不要做饭的话，你听听这个菜单哦：松茸佛跳墙、花椒黄金鸡汤、 干贝海鲜羹，哎，这个样子的菜色啊，感觉上来说好像是呢除夕的梗豆菜单，有没有？但是啊，其实这一些菜色啊，哈，在今年呢，有业者啊，哈，规划出母亲节的宅配到府菜单当中就有哈。所以说啊，如果啊在家里面呢不想要自己动手做饭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啊透过这一些外送的冷冻餐点啊，或者是说去餐厅外带的话，照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让大家好好的享受一顿母亲节大餐了。今天啊，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就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你哦不用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开心的度过一个母亲节呢？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美食新鲜报的单元。
5: 美食新鲜报。
7: 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8: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7: 美食新鲜报这个单元，每一次钟坤智顾问呢都会希望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大家去聚餐的餐厅。尤其是母亲节啊，近年来呢很流行带着妈妈出去吃大餐嘛，所以我们这两年啊也跟大家分享很多适合带妈妈去吃的餐厅哦。老实说啊，今年过母亲节啊，顾问给我们的建议是说，哎，我们不如在家里面吃饭好了。
8: 是啊，为什么我会跟主持人有这个建议是这样？因为哦，你现在听到节目，下礼拜就母亲节了。我们讲的所有餐厅你保证订不到位置，
7: 其实现在定位很难啊。
8: 对，那再来就是说餐饮界里面哦，尤其是餐厅最忙的三个日子，围炉、除夕、回娘家、初二，再来就是母亲节，前一年吃完定隔一年，然后再来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各位报告，你想有很多餐厅甚至还做两轮，他的这个人员的备载能力、仓储的备载能力都是加倍的，
7: 就是整家餐厅翻桌大概只能两次啦，这样子。
8: 对，两次就很多啦，那都比平常压力还要大。各位，您觉得他的服务跟品质能够达到平常你去吃的水平吗？
7: 对啊，尤其是在现在服务业都一直在缺工的情况之下。
8: 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与其去挤这个东西，不一定挤得进去。然后这个吃了一肚子气，我还有这个过年订了好几次，我们这几年都在家吃，为什么？因为老人家会嫌，他们自己会做菜，就会觉得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也没有谁做的好吃。
7: 对，
8: 这么嫌的话就很难，
7: 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还合我口味，对不对？
8: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母亲节你非常重要是要让妈妈开心啊，对不对？那妈妈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
7: 像我们这种做小孩的，
8: 嗯，
7: 就觉得有点很不孝。我们不知道，但妈妈很知道我们的口味，对不对？
8: 因为她从小喂你、弄你，就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嘛，帮你带便当，哪个会倒掉，哪个会留下来，她也非常清楚嘛。对，所以我们到底觉得妈妈应该吃什么？我们现在谈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哦，我想有能力或者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带出去吃餐厅或者自己在家里弄，大概那个妈妈年龄我估计也要45岁以上，好，几乎都是这样的啦。那年轻，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讨论啦。那45岁以上的妈妈们，他们会比较喜欢吃哪一类的东西？然后再来，他在意的是吃呢，还是诚意跟感觉？
7: 没错，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所以啊，母亲节呢，其实啊，我们常常呢都是借由吃大餐，是呢要让妈妈享受那种全家人在一起陪伴她过母亲节的氛围。
8: 是啊，所以你准备了一桌菜，可是那个吃饭的感觉不好，那也吃不出那个感觉嘛。
7: 对啊，
8: 对。那再来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这个资讯啊，他们现在很多也都有手机嘛，他还会传说啊吃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一个长辈资讯啊、
7: 欸、我每天都会收到。
8: 是、欸、你已经是长辈了。
7: 我每天都收到长辈传给我的。
8: 对啊，你看他们收到很多资讯，所以他们对吃很多东西呢也很有想法。
7: 对，他们会很有自己的主见，对不对？
8: 对，所以现在的妈妈跟以前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很多很时尚，也走在时代的前面。
7: 是啊，
8: 对，所以要准备什么东西他们才会喜欢吃。以前是鸡鸭鱼肉、现在好像偏向植物海鲜类的东西，蔬果啊，
7: 以健康还有跟精致为主了。
8: 是，
7: 尤其是啊，我觉得在家里面吃饭其实好处非常多，而且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准备母亲节的餐点，并不见得要集中在某个人身上。
8: 家庭里面你有兄弟姐妹，恭喜你，因为你可以请他们分摊。
7: 啊，对啊，
8: 对，都是，哎，你也可以说一人你准备一道两道菜，
7: 对，
8: 是要你自己做还是要去餐厅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大家先讲好是什么，规划一下菜单，不要重复。哦、那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兄弟姐妹齐心合力，
7: 没错，
8: 用心的来准备这个母、嗯，当然不是一餐，重点是要妈妈开心、啊。
7: 我觉得。只要是妈妈哦，这种在家里面等着这个小朋友们上门来帮我过母亲节，这种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哎。
8: 甚至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你们做给他做给你吃，他也很开心、啊。
7: 哎，真的，因为有一些妈妈的厨艺非常棒，而且啊，也有就是比如说像我啦、啊，我就是会有啊这一种，就是以前我那个外婆还有跟我奶奶都还在的时候，哎，我都觉得啊，就是过年母亲节都不想让他们休息，因为我就是。一年你回去陪外婆陪奶奶过节的，就是次数其实不多嘛，回去就会想要吃他们亲手煮的菜
8: 啊，他们觉得煮给你吃也是他们的成就感，他很开心的地方，
7: 他们会很开心，
8: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可以反过来跟妈妈讨论说，哎，我们会带一些菜或准备一些食物、嗯、那是不是有几样我们大家包含也许这个我们的小孩哦，那个你们孙子喜欢吃的啊，甚至有一些做曾祖父母的啊，哎，很年轻哦，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7: 对，
8: 就那他们的这个都很年轻啊，你叫他不要做什么事就待在那里，他也觉得很无聊，哎，做几样东西给这些孙辈啊，给一些儿女啊吃，他也是非常开心。带一些就是说，哎，家里可能不适合做，家里没有工具或没有这样的食材做的一些食物呢，而是老人家啊、比较喜欢吃的，好、哦，那这样带过来，我觉得可能就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哎，乌鱼子他们不会做吧？要买吧？
7: 啊、哦，对对，这个
8: 对，那就举例嘛，就是那当然是不是所有妈妈都喜欢吃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哎呦胆固醇过高啊，怎么现在健康的意识很强啊？
7: 对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有一年母亲节啊，我们就打算说，哎，就是每个人能拎一道菜回家，就不要让外婆这么的辛苦，就是还要进厨房这样子。然后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有默契的哈。带的啊都是肉啊菜啊或者是甜点啊齁，然后啊外婆呢就主动问说，诶，那这样听起来没有主食诶，对啊，所以我们要吃你包的水饺啊这样子。然后外婆呢当天也很开心，也是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在包水饺齁。不过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外婆早起包水饺，我们也早一点回到家里嘛，好，跟外婆一起，我觉得其实那个相处的时间就变得更长了。
8: 最主要就是说利用这个机会一家人聚在一起，
7: 对，
8: 这才是重点，而且比较长时间。如果你去餐厅吃的话，离你家近还好，有些呢甚至你等第二轮或前面没有结束，甚至那个餐厅菜出得很慢，吃饭人吃得很不开心、
7: 欸、真的，你可能吃了还一肚子气，对不
8: 对？对，那为什么不在家自在一点呢？
7: 对啊，
8: 那这个从这个这样子又不用去排队，又不用在母亲节的时候被再剥一层皮，因为母亲节这些餐厅忙不过来，它的单价当然是高一点、
7: 啊、嗯，一定会的啦。
8: 是，所以我跟主持人才会讨论到说，哎、欸，不然我们来谈谈说怎么自己在家里做一个母亲节的这个餐呢，或者是说怎么去组合起来，
7: 是啊、
8: 让大家可以在家好好安心开开心心的陪妈妈阿嬷好外婆他们来聊聊天。
7: 对啊，好，我们下一段节目里面啊就来请问一下钟坤智顾问，今年母亲节呢他打算在家里吃些什么。

0: 今年母亲节啊，我和中坤之顾问啊，哈，都是呢打算啊要跟妈妈一起在家里面呢好好的享受，一起来聚餐哦。那顾问今年打算吃些什么？
1: 刚刚有提到，长辈现在接受到很多的健康资讯啊，所以对健康的意识啊，好像都比我们高。吃这个好，吃这个会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你们都八十几岁了，吃什么东西差别会很大吗？可是那个意识还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健康哦。饮食的这种意识抬头啊，又不能够就是说不好吃，那又要有话题。好、哦，今年我特别查了一下，我觉得我发现就是说蛮流行一个汤叫做哈佛蔬菜汤。
0: 哦，
1: 有听过吗？
0: 哎，我真没听过哎。
1: 对，这是由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是日本的抗癌权威啊，叫高翔宏研发的这个健康饮食啊，他透过这个食物的植化素啊。对身体哦有一些抗癌啊抗氧化的功效，
0: 嗯，
1: 那它也非常简单做哦，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他如果是吃素的因为有些长辈他觉得说他不想吃那么多肉他想吃素，那很好，这个他就四种食材，洋葱、南瓜、红萝卜、高丽菜，这个是
0: 这简单，
1: 对，这个都是现在很容易买到的食材嘛、
0: 啊、
1: 怎么做呢？当然你就是切大小哦，大小就是容易入口的。那我个人煮汤的经验哦，我给您参考一下、
0: 嗯。
1: 如果您的家里是适合煮汤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您可以先煮洋葱。每一个配方你上网查哈佛蔬菜汤，它会给你一堆配方。但是这个东西我都建议你要依家里的人口来决定。他给你了比如说南瓜萝卜100克，可是你家里有10个人，这样够吃吗？
0: 这样就不够。
1: 对，所以我觉得说你的酌量，
0: 有些人可能说就是南瓜一颗，可是你煮下去可能是7-8人份的。嗯、对，
1: 所以这个东西我建议。我们的乐听大众啊，要以您的家庭的人数、哦、来做处理。那洋葱有人会说，要这个一般的洋葱、台湾的洋葱、进口的洋葱，还是紫洋葱、牛奶的洋葱？有人有一大堆的疑问。
0: 洋葱品种也很多。
1: 对，我跟各位报告，这个一般的紫洋葱哦，其实生吃最好。
0: 对，
1: 那它的很多的花青素哦，它其实生吃是最好，煮了就可惜了。
0: 而且它吃起来有一种那种呛呛的感觉，我很喜欢。
1: 是一般的洋葱就可以了，
0: 比较容易煮软，是不是？
1: 对，洋葱切碎之后，我一般煮这个汤哦，煮洋葱我放下去，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洋葱，我建议这四种食材，一般网络上会教你哦，全部丢下去煮个30分钟。
0: 哦。
1: 可是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觉得洋葱先丢下去煮。煮个20-30分钟，好、哦，那煮了之后，因为那个红萝卜它比较耐煮，但是南瓜你煮了它那个会，
0: 对，它就会挪
1: 掉
0: 嘛，对，
1: 挪掉啊，你夹的时候不好夹，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说，当你洋葱煮到一个程度20-30分钟，你觉得已经非不只是软化，甚至洋葱能煮化掉最好，
0: 嗯，
1: 哦，你洋葱多放几颗都没有关系，然后再放胡萝卜。胡萝卜它比较耐煮，煮个差不多10分钟，那我们再放南瓜。南瓜放下去也许大概再过15-20分钟，那洋葱就已经煮这么久，搞不好都已经化掉
0: 了。对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你再放高丽菜。因为高丽菜是没有像白菜那样的耐煮，那它就会比较那个。啊，高丽菜因为有梗啊有叶啊，那当然是梗天丢下去煮。啊，差不多这样就可以起锅来调味啊。当然调味你要放胡椒啊，放这个盐啊，或其他的调味都可以，非常简单。
0: 就可以以家里妈妈的口味为主，这样子。
1: 刚有提到四种蔬菜有很好的这个植化素，植化素是什么呢？是植物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制造植化素，必须从食物来摄取。那植化素呢，对身体的好处是什么？增加身体的抵抗力，抑制癌症。抗过敏、降三高、减脂，而这个部分因为含植化素，所以是对身体非常好的这个东西。
0: 哇！
1: 所以当你跟妈妈讲说，会有这些好处的时候，她我们那些健康派的妈妈都会觉得，
0: 她一定会觉得很开心。
1: 是这个东西好，而且搞不好你看主持人都没有听过，那她搞不好也不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啊？这个食材又是一个现在市面上你随时买得到，很方便的食材，
0: 而且也是大家很容易能够接受的食材耶。
1: 对，然后再来，我刚也跟各位。讲煮的方法，你就算你很少下厨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单。
0: 没错，因为听起来就是很容易煮的感觉啊。
1: 对，那有人说，那我除了这四样食材，可不可以再放其他？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放一些，如果可以吃菇类的话，木耳，甚至你希望颜色更漂亮，放番茄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0: 很适合一起熬汤的这一些蔬果，对不对？
1: 对，可不可以放海鲜或肉？ 鲈鱼啊，或什么鱼啊，或者是海鲜，这个就是做一个有一点像你把它当做火锅，也不是火锅，就是汤底。
0: 对，
1: 那把汤底做起来，可是汤底的营养素在，妈妈喜欢吃什么食材，最原味的这个食物呢？不是，就煮一下出来啊，大家一家就非常好吃、
0: 啊。而且我觉得听起来也好适合煮牛肉汤的感觉
1: 哦。我跟你讲，那这个东西我延伸出来，因为我刚待会本来想讲牛肉汤，那就是说这个做基底之后呢，你做适当的调味。那我们台南不是有一种牛肉汤就是肉片的吗？
0: 对。
1: 那事实上，你不管去超市，你去大卖场或者是市场啊，都有专门卖那种牛肉的。
0: 对。
1: 那个牛肉的，你只要是切片。好，切片薄片有人说啊，什么部位？我跟你讲，什么部位我试过都其实不错。然后呢，你这个切片好的这个牛肉呢，你放在这个汤里面稍微过一下，然后
0: 就可以吃了，对不对？
1: 过一下，
0: 不
1: 着急吃，你过一下，然后放在那个汤碗里面，然后再盛汤，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很 OK 了。那吃起来跟我们这个台南牛肉汤一样，那其实是这样的一锅汤。我说一句实在，以大家现在的食量哦，光这个就半饱了。
0: 嗯，而且啊，感觉到也有兼具健康还有跟口感呢。
1: 是啊，那如果说啊这个太健康，那我跟各位报告啊，那你可以去外带鸡汤，鸡汤名店在敦化南路，在很多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鸡汤
1: 鸡汤名店，然后你去外带鸡汤，那个一只一锅鸡汤，鸡汤那也有也非常，那就会非常浓郁，
0: 啊、
1: 因为有一些妈妈就是无鸡不欢，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鸡就是补，
0: 对，就是补身的意思，对他们来讲。
1: 所以我为什么先从这个基底开始？因为光这里你就成功一半了，光一个鸡汤或我刚刚讲的哈佛蔬菜汤，你就已经可以延伸出很多的这个。当然不是请你就吃火锅啦，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这个东西喝下去、吃下去，真的半饱了。
0: 所以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建议很好母亲节啊，我们就想说让妈妈休息一下，我们的自己煮汤的话，你看像刚才呢顾问推荐的这个哈佛蔬菜汤，就是很容易煮，你也许啊是这种这个煮汤的

0: 让妈妈休息一下，我们呢自己煮汤的话，你看像刚才呢顾问推荐的这个哈佛蔬菜汤，就是很容易煮，你也许啊是这种这个煮汤的小白哈，都能够稍微上手一下，因为它就是直接放到水里把它的煮熟煮滚嘛，
1: 煮时
0: 对不对，
1: 时间就好了，
0: 对啊，时间过了它就会够好喝。
1: 我再提醒各位就是说不能够一直开大火，
0: 一直开大火滚它、
1: 就是、对，就是说开始滚了之后，后面其实是说慢慢可以去开中火或小火、嗯、当然你要酌量了、啊，酌量这个情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有低血压、低血糖肾病患者，因为这样的蔬菜汤它可能含比较高浓度的钾、哦、那它可不可以摄取呢？因为我听我们的听众很多嘛，不是每个人都是身体健康，那我现在说的当然是正常的嘛、哦、这样的一个情形要评估一下。所以我刚刚才会说也许你也可以喝鸡汤啊，鸡汤如果你自己要蹲很困难，我的建议当然就是说你就直接去外带嘛，而且建议要及早预定、
0: 啊、
1: 因为哦你现在听到广播预定可能都有点紧了、哦、这个如果真的要吃鸡汤啊，或者是自己煮比较有诚意，其实这个我就讲食材也非常简单，刚刚煮的方法也跟各位报告了、
0: 哦、
1: 那甚至您还可以加其他的食材，海鲜啊肉片啊，但是不要太杂哦，我建议你太杂的话其实那个
0: 单纯为主啊，
1: 对，
0: 只要是增加这个汤的口感其实就 OK 了，这样
1: 对，你看主持人甚至还延伸出牛肉汤
0: 是、啊、
1: 哦，也都非常好啊你看、嗯、一样东西就解决了所有大家的困扰，重点是什么，在家自己做的而且是长辈看到你如果本来就是厨房的小白，那他一定是心里非常的感动，
0: 是 啊
1: 为了这个母亲节，虽然你做的好不好，
0: 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1: 对，但是这个就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嘛，
0: 是啊，
1: 而且煮的过程就算没有煮好，那一起聊天聚在一起也是一个蛮有乐趣的事情，
0: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建议，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边准备一锅汤跟妈妈一起喝，其实啊感觉也是呢母亲节我们的餐点也是景象很澎湃的感觉哦，
1: 是啊，这个开始就热闹了嘛啊，这个汤颜色也可以非常多啊啊，刚刚只是我讲到的这个基底是这样，那当然时间自己可以再掌握一下。
0: 其实现在啊真的也很流行过节的时候啊外带东西回家吃，我们呢等一下回来啊就请顾问啊给我们建议一下，如果什么样的菜适合外带回家。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好时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美食新鲜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啊，我们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跟大家报的就是啊，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要怎么样好好的吃大餐过母亲节呢？现场有钟坤智顾问。
3: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1: 刚才我们有讲到啊，其实啊，你一定要准备一锅汤，这样才会觉得很丰富而且也很澎湃的感觉，对不对？
3: 当然啦，现在天气很热啊，冷气开强一点再不要感冒。
1: 这个是重点。
3: 是啊，汤也可以不要那么热的喝嘛。
1: 对啊，
3: 放凉一点再喝，家里就是有那个热闹的感觉。虽然不是那个寒冬啊，除夕这个母亲节也可以围炉，围炉的意义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1: 而且啊，我记得从这个疫情过后之后啊，其实啊，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啊，也都很习惯来做这个外带的服务了，甚至是啊，有一些的冷冻的这些菜色哦，不只是在除夕夜围炉的时候卖你哦，母亲节也有很多人开那个冷冻的菜单呢。在呢网络上面哇，各式各样不同的菜单推出，你其实你直接把呢其中一张拿走，在家里就是一桌啦。
3: 是，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过年的年菜一样的意义嘛，
1: 啊，
3: 差不多已经走向这样，
1: 延伸到母亲节也可以这样做。
3: 是，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冷冻菜啊，它比较适合冬天的原因是因为它适合炖煮。
1: 对，
3: 那刚刚如果我们已经准备了一锅汤，我们在这么多炖煮类的宝类哦，可能会不会是太热了一点？
1: 嗯，
3: 哦，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刚刚我跟主持人休息的时候聊到哦，就是说现在其实是说要准备肉类啊蛋白质类的食物非常容易，
1: 对，很容易，
3: 蔬菜类素食的反而难。
1: 没错，因为有些时候啊，它的蔬菜哈，在餐厅里面炒起来，哇，吃起来口感很香脆哈，但是带回家就软掉了。
3: 所以呢，我这边呢有两家的这个蔬菜啊，就是比较适合做素食。如果家长，我跟你讲哦，很多的妈妈是初一十五吃素，
1: 对，
3: 或者是说她就是想吃素。那我觉得有些素也做得蛮好，仁爱路东华南路的巷子里蛮有意思，他比较做的是泰式的素食然后评价也都蛮高的哦，比如说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肉骨茶饭哦，或者是类似拉萨锅这一类，
1: 都是素的，
3: 都是素的，
1: 嗯，
3: 都是素的，评价还蛮高的。
1: 我们家里面就有女性长辈，有好几位都是长期吃素。然后其实啊，常常我们就是聚在一起吃大餐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其实啊，他们吃素都已经吃了，觉得
3: 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对，
3: 因为吃来吃去都是
1: 有，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东西，
3: 荤食去变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啊，这个泰式的蔬食，感觉上来说可以帮他们变口味耶。
3: 对，那当然我不是说鼓励吃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说鱼肉啊这些，你过年啊平常天天都在吃，
1: 这是真的。
3: 所以蔬食其实是一个您可以考虑的这个东西，
1: 那像这个肠胃可以休息。
3: 对，那当然您可以问一下餐厅哪些外带是比较适合的，他就会告诉你是哪些。那另外还有一家蔬食啊，我过去也提过，他有两家店，一家在晋江街，一家在庆城街那里。那这一家有被米其林评过必比登，我吃过，真的是非常好吃。比如说他有什么三杯中卷啊，这个碧绿猴头菇啊，当然他现在还有满多少钱啊。外带可以有打折因为母亲节，所以我而且我吃过他的各个这个蔬食哦，像什么夫妻肺片啊这些，我都觉得
1: 这都是素的。
3: 对，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还有这个像我们上海菜饭一样，他有他的菜饭，还有他的口水鸡、塔香茄堡，台湾茄堡没有一定要吃荤的嘛？这些外带其实是，我都觉得说还 OK 的。
1: 我觉得这家店听起来很适合爱吃辣的朋友们
3: 哦，对，他是以川菜为底的。
1: 对，因为我阿姨呢，她就曾经跟我 complain， 因为她是那个常年吃素嘛，她就说啊，其实那个她都是自己会加辣椒，因为外面的素菜很少做辣的。这一家听起来就是有做辣的蔬菜，
3: 川菜做底，他就是以做川菜为底，所以我介绍两家，一家是泰式的嘛，一家是这个以川菜为基底的，
1: 都是风 格比较不一样的蔬菜店呢、欸？
3: 它的那个味道啊，比较有记忆点。如果是一般我们吃素不知道吃什么，就是因为吃来吃去都有一点像是那种宗教的素。
1: 对，欸、
3: 不是不是我讲这种
1: 都会有一点什么中药的基底，会有那种中药味什么的。
3: 我讲的这两家都没有中药。
1: 对
3: 呀、啊。哦，都非常的那个也不讲养生哦。
1: 听起来。
3: 它就是听起来就是吃荤的人也可以吃的，就是合家都可以接受的。
1: 没错。
3: 但是你要考虑就有如果有些小孩不吃辣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外带的时候如何处理。
1: 对啊，然后也可以就是搭配几道不辣的菜色嘛。
3: 对啊，
1: 对对，
3: 你看一个蔬菜汤啊，蔬菜汤如果要加一点其他食材，那再加上我刚刚讲这些，哎，其实就已经够满一桌，你还不用什么鸡鸭鱼肉，哎。
1: 对啊，
3: 对不对？你顶多也许再准备一个甜点，哎，你看外带菜就有这些选择。
1: 啊、
3: 另外还有，我觉得我们自己不容易处理的外带菜是什么？日本料理类的。
1: 哦，这蛮多妈妈喜欢吃日本料理。
3: 对，那我会推荐哦，在那个也是在仁爱路延吉街附近啊。有一家那个日本料理，但是你们也不一定那一家，你们家住在你广播听到大台北一就听得到嘛，附近如果你哪一家的日本料理店，你就可以直接点他的生鱼片。
1: 是啊，
3: 那现在这个生鱼片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又是黑尾鱼的季节啊，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像我讲的这一家日本料理呢，因为他一个好像是生鱼片好像600多块，我觉得一家大概6-7个人都可以吃得很爽，
1: 哇！
3: 所以它 CP 值很高，就是说不用到某一些所谓的一个日本料理名店去排队，还等半天气得要死，不用，这个就非常好。那另外住在那个贵阳街附近的也有一家我常外带的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它最有名就是厚厚的那个鲑鱼，还有鲑鱼握寿司，那个就是吃。对于因为我为什么会在后面才提这个，因为有很多妈妈她不是生的。
1: 哎、欸，对啦，这个是真的。不过我也认识蛮多妈妈是很爱吃日本料理、吃握寿司的。
3: 是，那所以呢，我这边当然就补上。当然，母亲节你不是只有妈妈，你爸爸或其他人也要吃
1: 啊，
3: 他们搞不好很喜欢吃啊。
1: 其他人的口味也要顾到。
3: 是，那像我讲这两家日本料理，他们也都有其他的菜色哦，除了生鱼片之外哦，你在家里不容易做的，我觉得你弄回去
1: 就可以外带这样。
3: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个酥炸天妇罗，在家里面你可能就做不出那么酥脆的感觉，对不对？
3: 是啊。
1: 如果在日本料理一定外带，其实也很适合当母亲节大餐的配菜耶。
3: 对，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不是？你看，我们没有跟你推荐哪一个鸡鸭鱼肉，除了鸡汤以外，你这一次的母亲节的菜色，从蔬菜汤，然后我们刚刚讲的也许蔬食的一些料理啊，泰式的啊，或者是川菜式的啊，然后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日式的这个生鱼片啊，或是什么这个日式的这种你讲的握寿司啊，或者 是他们做的烤鱼啊，这些我们在家里都不容易做。
1: 对啊，我听完顾问的推荐，我实在已经不知道今年母亲节要选什么了，有好几样都是想吃的。
3: hold住，因为不要太多了，一家人没几个人，要不要太浪费食物，
1: 啊、
3: 要控制住。我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说也可以推荐，就是说在那个印尼对面，就是世贸对面有一个那个在地下室的一个类似西式的餐厅哦，我很推荐，其实你可以外带他的沙拉，他的沙拉都做得蛮棒的。有一些妈妈她其实她对于吃这种沙拉类的东西哦，她非常有兴趣。
1: 没错，而且啊，沙拉呢，其实在家里做的一个缺点就是你调不出那个好吃的酱。
3: 对，像她有这个优格的鸡肉沙拉，好、
1: 嗯
3: 哦，然后经典的那种蓝起司的凯撒沙拉，哦，这些我都觉得非常好。
1: 是啊，家里面有没有这个口味比较美式的妈妈？这个很合适哦。
3: 甚至她也还有一些披萨跟意大利面哦。我是觉得说都不错，像明太子鲑鱼粉卵这个意大利面啊，还有这个黑松肉起司宽面啊，这些的，就是说我去吃过几次，我是觉得说它有一些它或者是温泉蛋松露蘑菇炖饭，所以如果妈妈比较洋派的，比较想吃西式的，哎，其实你也可以在附近你们家的这种西式的餐厅，像我刚刚讲的是离我们可能比较近嘛，
1: 对，先
3: 主持人也比较近啊，就可以来买啊，来弄啊。那最后如果你要甜点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你家附近的面包店，不一定要去挤哪一家非常厉害的名店，除非妈妈跟你说你一定要买那个啊，你排队也该排了，晚上要等去等吧。
1: 对，
3: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嘛，哈，要不然像主持人你们家附近那个，有时候我就会在那个松德路那边也有一家那个面包店，他做的蛋糕也还不错啊，
1: 对不对
3: ？然后不一定你一定要挤在哪一家名店，然后你就看母亲节前一天或当天排队排到天到那边去了，这个。我跟各位讲，妈妈开心就好，吃什么最重要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1: 没错，
3: 哦，那没有一定要什么，我觉得你家附近的面包店蛋糕店很多其实都不错。
1: 对啊，好，我在这边啊最后帮大家做一点补充啊，哦，就是啊我们在家里面吃饭嘛，对不对？你吃完东西总是要收拾一下，要记得不要留给妈妈收，
3: 是
1: 自己要记得啊帮妈妈把碗盘都收拾好，都洗好，然后桌子擦好，让妈妈开心的过一个没有负担的母亲节啊，
3: 是，我们祝福天下的妈妈下个礼拜母亲节快乐，
1: 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3: 谢谢大家。

0: 代只要一说到母亲节，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订餐厅带妈妈去吃大餐。诶，除此之外啊，不要忘记了母亲节礼物也要准备才行哦。有一些妈妈啊，在你询问她想什么的时候啊，她呢都会啊很不好意思的说，哎呀不用啊，不用花钱啊，或者是说啊，当她的收到礼物的时候就会说，哎呦干嘛送我礼物又用不到，对不对？有一些妈妈会这样讲哦。但是啊，如果呢你送的这一份礼物啊是平时就可以吃掉的，那这样子妈妈总不会推辞说用不到了哈。我想啊，在母亲节的时候啊，准备一份可以带回家吃的味道，可以带回家吃的东西啊，会比啊你吃一顿饭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啊，还要能够啊陪伴妈妈更长一段时间，对不对？有些时候啊，你送妈妈点心，早上啊可以配咖啡喝，对不对？下午啊，也可以呢配茶吃哈，甚至是啊，有些时候晚上啊睡觉之前有一点肚子饿，妈妈也可以啊偷偷的拿一点来吃哈。这种小确幸呢，可以陪伴着妈妈在母亲节过后啊，再过一段时间。我想啊，这个啊是妈妈呢在吃的时候一定啊就会想到你的，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呢？现在的蛋糕啊，除了生日拿来庆祝之外啊，母亲节也常常都会送蛋糕给妈妈吃，对不对？而且啊，这一些蛋糕呢，早就已经不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的上面啊只有白色的奶油加上草莓这么简单了比如说像是啊现在流行的水果千层蛋糕，味道啊是清爽而不腻的。这一种类型的蛋糕呢，是很受到妈妈族群的欢迎的而且啊，外形啊，通常也都非常漂亮。除了适合拿来送礼之外啊，妈妈啊可以拍拍照，上传到社群给姐妹们看在那母亲节的时候收到这么漂亮的蛋糕，也值得炫耀一下那如果啊，妈妈呢平时啊比较不爱吃甜的精品的巧克力蛋糕是比较偏成熟的大人风味的，有一些啊可能还会添加一些这个酒精性的材料这个样子啊其实啊是适合给呢比较偏爱成熟口味的妈妈来吃。再来啊，也有一些妈妈啊是比较偏日式口味的，对不对？像是抹茶之类的这一些甜点呢，带有一些苦苦的小小的苦苦的味道是呢很有大人味。甚至是啊，有一些店家呢在推出这种茶类型的蛋糕的时候啊，会推出减糖版本的，这个样子呢也可以让妈妈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刚才啊，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有说到说现在台北有非常多的甜点店，对不对？而且啊也有很多饭店都有附设糕饼礼盒的专柜，像是啊位在中山区拥有许多贵妇客户的五星级饭店，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推出很多掀起话题流行性的糕点，三不五时啊大家就可以去这一家饭店的网购上面查询一下只要你订得到就可以吃到当下最有话题性的甜点。而且啊现在呢也有很多品牌推出母亲节的限定礼盒，从包装到内容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比如说啊像是有法式的甜点系列里面啊有马卡龙啊可丽露啊都是现在很流行的小点心，另外像是啊精品的巧克力组合茶点的搭配礼盒这一种伴手礼啊是很适合送给妈妈的而且啊他也已经呢帮你连整个礼盒都设计好的，有一些礼盒啊甚至还有搭配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像是这个小盘子啊小杯子啊来呢让你整个礼盒呢可以拿去在母亲节的送给妈妈，妈妈打开的时候啊会觉得哇这个看起来啊是有用心准备的像是啊这一种类型的礼盒啊是很适合拿来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妈妈的。你家里有没有那一种嘴很刁是属于美食家类型的妈妈呢？哇，如果有的话在母亲节啊要送她吃的伴手礼， 感觉上来说啊，好像没有这么容易搞定，对不对？但是啊，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从他熟悉的味道开始下手就可以咯。比如说像是什么呢？凤梨酥啊，绿豆碰啊，手工饼干啊，古早味的蛋糕啊，小点心啊，这一种类型看起来很日常，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啊，你只要选对店家，选对妈妈爱吃的口味，其实啊，这一份礼物啊，就包准妈妈会喜欢哦。常常啊，有一些妈妈就说，哎呀，这个这么贵，你不要送我啦。你听到这个样子啊，其实啊，你就会知道，妈妈在意的并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啊，你送这一份礼物的心意。你平常有在关心我，所以你才知道我爱吃这个，对不对？像是啊，我妈妈呢，每一次啊，只要经过我家乡基隆的知名的糕饼店哦，一定啊，都会掏出铜板，买一个现场出炉，还没有经过包装的凤梨酥。这一种呢，熟悉又美好的滋味哦，是真的只有家人和家人之间才懂的。你可以啊，仔细的想一想，妈妈呢，有没有那种偶尔会自己买来吃的甜点美食呢？带一份回家当做母亲节礼物，绝对会让妈妈觉得你非常窝心哦。另外啊，一定也有人的妈妈是不爱吃甜食的，对不对？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帮妈妈选择一些咸点来当做点心。如果啊，妈妈平时有在追韩剧的话呢，可以买一些韩式的海苔送给妈妈。现在啊，在台湾的超市里面呢，可以买到的韩式海苔口味还有跟品牌都非常的多元，从清淡的到麻辣的都有的选，热量呢也不会太高，妈妈在嘴馋的时候啊，吃上一包其实啊不会太有负担。另外呢，像是坚果礼盒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选择小包装的，一次吃一小包，妈妈下午在家里可以搭配茶或者是咖啡。而且啊，无调味的坚果呢，是能够提供健康的脂肪，纤维质的含量也很高。喜欢在家里做菜的妈妈啊，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利用这些坚果啊，当做料理食材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绝对不会踩雷的母亲节礼物的选择哦。
1: 舅舅，我当家。
0: 好吃的鸡胸肉是家里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肉类料理，如果搭配上坚果，可以增加口感的清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腰果炒鸡丁。要准备的材料有鸡里鸡肉一盒切成丁，先用米酒、白胡椒粉及酱油抓腌，小黄瓜两条切成块，适量的无调味的腰果以及少许的葱段及蒜末。首先我们先开大火热锅，倒入一大匙橄榄油，用蒜末及葱段爆香之后，加入小黄瓜炒到半熟，再加入鸡胸肉丁炒至两面都呈金黄色之后，加入一点水，等到水煮滚，再加入腰果拌炒均匀，好吃的腰果炒鸡丁就可以上桌了哦。我有些时候啊会偷懒，在腌肉的时候多放一点酱油，这个样子等一下我炒它的时候就不用再放盐来做调味了。吃起来啊口味也还算是蛮不错的，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同样的习惯。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腰果炒鸡丁，不论是在备料或者是你料理的过程啊，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就能够上手哦，所以啊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哦，不论啊是跟妈妈一起吃大餐，或者是呢准备一份吃的伴手礼送给妈妈，都是为了要提醒大家哦，在下一个星期的母亲节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抽出时间跟妈妈一起开心的度过，这才是最重要的哦。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美乐蒂呢依然会在这边陪伴大家，也要和大家一起度过母亲节，我们下次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似乎那个八十年代的感觉也是值得回忆的。恋曲1980，来自音乐教父刘大佑。而马上是品冠和黄家谦共同带来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0: 清茶的陪伴下悠远沉寂，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与骄阳的约会。这里是音乐骄阳。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太美了。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要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所以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了，所以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在目前呢，我们看到今天最受到欢迎的就是2026年在世界杯足球赛11号就开始要踢球了。纽约州跟纽约市府跟纽约州新泽西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当天会在皇后区的国家网球中心举行一个开幕的记者会，也包括了剪彩仪式，并且宣布皇后区世界杯免费球迷区开始启用。而气温在接近了华氏的百度，活动还没有开放，已经有大批球迷已经排在烈日之下啊，就已经排起长队。开放入场，那么身穿各国队服、披挂着国旗的观众啊，简直是不怕热，涌入了场内，为墨西哥对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而进行暖场，现场非常的热烈。我不知道我们喜欢看球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在现场？纽约市在11号跟12号这两天啊，都会遭遇到极高的温度。我希望老人家不要出门，家里头请你把冷气打开，不要省钱，因为万一太热了，反而对您的身体不好。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宣布，本周需要消暑的市民可以通过全市超过有超过一千个的叫 Link NYC Link L-I-N-K NYC NYC 就代表 New York City 资讯亭呢，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能够消暑中心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因为气温预计到12号，就是今天啊，周五会持续突破华氏90度，有超过2200个 Link NYC 资讯亭会及时显示前往10分钟内步行的消暑中心，也就是让你不会觉得太热。 而 Link NYC 本身就提供有关的 WiFi 手机的充电服务，也有自动的让你可以同步跟市府拿到有关降温的一些查询的系统。所以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告诉大家热浪来袭，希望老人家不要轻易的出门，衣服一定要穿得比较凉爽一点啊，不要怕晒太阳，然后穿得很厚的衣服啊还盖着啊，千万不要，因为怕呢中暑，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么今天也有一则新闻要借着提醒大家，长岛非法按摩店跟足疗店问题最近呢可以说是急速的扩大，不是现在哦，是近年以来，从商场店面到办公楼到学校舞蹈教室诊所旁边，都有疑似以按摩为名却是在进行性交易的实在的场所。而 Newsday 在最近做了一项调查，过去五年在 Nassau County 跟 Suffolk County 警方跟地方政府至少突破了231家的按摩或者是足疗店，其中至少有85家是不止一次被查到，但许多店面被关闭之后数个小时或隔天他们又重新营业，打的就是形成了这种你打我跑你走我来啊，这种变成你追我打啊，这等于是老鼠跟警察在对干。许多被捕者呢往往就是住在皇后区法拉盛的，很多都是我们华人的女性员工。这份报道也特别指出了长岛已经成为纽约州非法按摩性交易产业最活跃的地区，过去五年长岛涉及到卖淫无照按摩的逮捕数暴增到1200%。长岛警方因为未经授权从事专业服务逮捕了400多人，纽约市警局只一共逮捕了29人。去年长岛占全州所有卖淫跟无照按摩逮捕案件将近差不多啊，占了70%。而按摩店的员工面临最严重的刑事指控并非贩卖性服务，而是呢都是无照按摩，这是一项重罪，而卖淫呢反而是轻罪。在执法行动中最受冲击的是女性员工，尤其是华人的移民女性。 Newsday 在这篇文章也分析超过350位的被捕女性的警方跟法院的记录，以及采访了70多位律师，也包括了性贩运的专家，也包括了地方官员、商家，还有店按摩店的员工跟顾客后，他们发现过去在五年长岛被捕的按摩店工作者中3/4住在皇后区，很多人集中在法拉盛周边1.5里的范围，而被捕的按摩店的员工年龄从21岁到71岁，年龄的中位数在45岁，大部分都是华裔的女性，她们处在一个不断被捕出庭然后往往又回到同样工作的循环当中。法拉盛因此被多名专家形容这是一个灰色产业的重要的集散地。报道也说不少新移民抵达纽约后因为语言、身份、经济压力跟缺乏正式的工作管道，先是落脚在华人社区，然后通过了微信跟中文社交平台而取得工作的资讯。有些人去应征的时候以为是美容、身体护理或普通的按摩工作，但是后来被带去上工的时候才发现居然被要求要提供性的服务。也有人不清楚自己被带到长岛的哪一家店工作，因为他们对当地的长岛附近的高速公路也搞不清楚。 长岛警方因为未经授权而从事专业服务，就逮捕了400多人，在纽约市警局呢是逮捕了29人。一位在 Nassau County 受访的华人女性就表示，她是在网上看到招聘广告，以为是普通的工作，包括美容跟身体按摩护理，没有想到去了以后而被迫做了这些她没有预料的事情。他说他每一天被迫工作12个小时，没有工资，只靠小费，而且还要跟店分成。这是目前长岛的一些非法按摩店目前有激增的趋势，而现在警方也已经对这个趋势呢在加以严重的注视。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在这一方面也能够多注意啊，自己不要以身犯法。如果你觉得在你家住的附近有这样的，请你向警方直接报案。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下边我接着讲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就是说般若的力量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除了生死烦恼之苦，包括世间的苦也能去掉，没有去不掉的苦。能即是把握性，无可失守的圆满做到应做的事。这里指的能啊，就是很有把握的，从来不失守的，能圆满做到的意思。专门讲这个能。又能者即发展中具体的功能展现，达得到，完得成。在此指般若智照功能，照见实相般若，五蕴皆空，能尽我法二执，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掌握到般若以后啊，那么即是在具体的发展当中就会产生的功能，功能就会具体展现出来。在这本书上所讲到的是指般若的智慧而照见实相境的功能，照见了实相境以后，即是般若的反照。五蕴皆空，能尽展我法二执。五蕴之所以空，全凭般若断空，斩断而空。那么般若本身的力量就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力量，即是与大地、与万物、与我们本来面目无分无别的。到此际，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在这个时候啊，自然就无我，也无法，也无一切痛苦和烦恼，也无生死来复你了，生死也就复不住你了。说白了，死与生与你不相干了，对你没有作用了。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即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不绮语，从多劫至今朝，从未有一次向众生打过虚妄之语。只有佛最伟大，他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不虚的。当然，因缘不成熟时，有的话佛也是不说的，说了会坏掉众生的缘起，说了你听不懂的。不是说无论是谁，佛都会把至高无上的法交给他的，可是他身口意相应吗？是法器吗？你真的是好的佛弟子？你守戒吗？你具菩提心吗？因此佛会量才施教的。所以佛讲的话妙哉无穷啊，同学们要细心体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亦是古佛现身，故所说之法无有半毫虚妄之词。观世音菩萨他同样是真实不虚的对待我们。至于有时候我们念咒没有及时感应，那是我们的三业不相应，我们的业障太重。我们口头在念，意念却天南地北打妄想，或者根本不诚心。这里要给同学们打一个譬喻。昨天我见到了一位女居士，这位居士见到我痛哭流涕，阐述她如何犯戒、如何开斋、如何又重新结婚了。我安慰了他一阵，他以前是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一个人，后来突然之间，在世俗的业力牵转之下，就走了倒退之路。他感到他的地狱灾难是没有办法再能挽回了，因此他内心啊，难过到了极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放心，你一切罪都没有了。其实说内心话，我能免他的罪吗？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一个普通惭愧者有什么本事？同学们，而唯独只有佛菩萨才能真正的免他们的罪。怎么免？佛菩萨讲的道理让他们去听，听了以后照着去做，做了以后才能自证自悟。但是为了使他不要太伤心过度，所以我就只好说，真的照着我这样做，肯定会很快免脱一切罪障。其实我说的免脱一切罪是真实不虚的话，因为啊，能证到般若自性，能在佛法上用功，自然就会了得一切业障本来空嘛。
如果不彻底明证般若真谛，释迦牟尼佛也免不了你的灾难。释迦族遭劫的公案就是例子。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真实不虚，还是得自己的行为实实在在的做起，才会真实不虚。因为佛从来说话，观世音菩萨从来说话，都是真语，没有说过一次假话。观世音菩萨真实不虚地告诉我们，佛法的力量是大得无穷的。观音菩萨是无量威神之力。我们这个坛场前几天没有电了，街上也停电了，今天又没有了。到底我的业障重呢，还是同学们的业障呢？不，我们都没有业障，我们大家来齐声祈祷，念六字大明咒，念六字大明咒，一切业障都会消除。大家齐声念 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记1分10秒。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请把我的灯亮起来。慧辉及诸同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感谢佛菩萨。果然威神示现，不可思议胜利。不念了，不念了。观世音菩萨是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是不起语者。从多劫至今朝，都没有向众生打过一次妄语。那么观自在菩萨是佛的化身，所以同样有如此威神之力，处处以应机分段妙理而为开示众生。今显真空实相离体，依此体而起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不须离色取空，而缘起性空，故无苦可得，无苦可得。因此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晓得不？为了开示一切众生而显真空和实相的离体，真空就是般若之真空，真空即是实相，实相也是这个真空离体。那么理呢，就是般若之理，体呢，就是世俗之体，世俗之体照空即是理，依此俗体而起圣意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就自然照见四大诸法本源本身是空相，无相可得，不需离色去取空，就是说不需要离开色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好好听啊，同学们，非常重要，这一段的佛法就是说佛法上的道理啊，是真空妙有的关系，就是说依这个体相起般若照用以后啊，就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了，地、水、火、风都是空的，不需离色取空，不需要离开一切色景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就是它本身的缘起就是性空的。我给同学们讲的息空观和体空观，大家今后可以回过去多听一下，多阅读一下息空观、体空观的道理，自然而然解读出缘起性空的道理。故无苦可得，因此既然缘起性空，所以就没有苦可得了。菩萨前者所说显闻经理，全在开示众生悟道，就是前面说的显闻的这个经的理啊、道理啊，全部在开示众生悟道，彻见般若。悟一个什么道？悟的道就是为了让同学们、让所有六道众生彻见般若。悟之深浅，分段受益，就是说悟的深与浅是在于分段使你受益。那么悟的深就受的深，悟的浅就受的浅，因果是不昧的。这个是因果关系了，就是说你做了多少福

0: 因密语鬼神冥王之号，佛菩萨心应之旋，一诵相应，密威无穷，故咒力能灭一切诸苦烦恼生死轮回业力。经咒其寿，能得双运大智，能证无上菩提，故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前面说了这个文，后面就显咒。这里要给同学们分清楚了，文是般若的道理，真空实相的关系。但是这个真空实相的关系呢，它又叫做咒。不能说后面的几句话叫咒，前边的就不是咒。咒，真正的咒是般若的真谛，叫做咒，而不是离了真谛另有文字立咒。证悟了真谛才是真持咒总持，为证者也是口头咒师，但一心相应也会威力无穷的。但是佛菩萨为了关心众生，无限的悲悯，怕众生听不懂文字上的道理，因此再显这个真理上的文字咒，就是说念到这个咒以后，即能使观世音菩萨空临驾到，那么他于空临之中同样的就能产生无量大的威力，逼出你的业障，使你见到般若的真咒。所以文字也是咒，就是前边的文字是显咒，后边的这个文字咒是密咒。不管什么显咒还是密咒或者静行用咒，都得观世音菩萨心应之旋，而要一念相通，就是三业要和它相应。要开电灯，就得要用我们的手去把灯打开，它才会亮，就是具体要去相应，一夜不动，它就不会亮了。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哇，还是热浪哦，95度，最低73，现在是78度。空气品质52也是不差的哦，风力9级，今天风比较小了。体感气温82。那么接着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7分，道琼指数涨了 190.02 点，指数是在 51038.77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27 点，指数是在 25804.76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我不晓得我们昨天啊，抱歉啊，昨天前天因为临时有些事情，所以就缺席了。我不晓得昨天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看到了世界杯的节目式哦，开幕式，墨西哥首战他赢了南非，昨天我看了，那很吸引我的。除了球赛之外呢，他们的开幕式，真的，我觉得它非常有墨西哥的特色。我本来在做别的事情，我赶快跑到电视机前面去看哦，他们戴的帽子啦，唱的歌啦，等等，他们的舞蹈啊，他们的那种这个南美的那种热情的舞蹈，跟非常，你可以说也非常的，他们做的非常的慎重啊，也非常的说豪华吗？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南美的一个热情，但是那种味道呢，跟我们亚洲或者是华人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它非常的艳丽，红的啦，蓝的啦，还有就是那个放的烟火了，粉色的啦，白色的，粉色的哦，是这样子的一个气氛。那么唱歌跳舞也都非常的奔放，他们穿的衣服不像说你一定中

国人的中国古典舞、啊、都是树大就是美嘛啊，他们都穿的一样的衣服，然后可以动作一致啊，啊那种底蕴啊，那有含着一些底蕴在啊，但是他们的完全就是一种奔放的，然后穿的衣服呢，每个很多人颜色不同，男女可以混在一起啊，这样热情奔放的来把那个舞蹈传递出来，当然他们也有分裂式啊、整合啊等等的哦。然后呢，有南美的墨西哥的歌手啦，还有一位韩裔的，以及意大利的一位男高音的歌手，把他们一起共同来在这个节目上面，意大利的男高音啊，一起来开始这个节目式开幕式。我就看了，我很好奇看了，真的你的心情会跟着他们哦，觉得哇、啊、真的是好好开心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哦，马上就要开始了等等的哦。那么一共有48还49个国家哦参加这世界杯的嘛，所以呢真的是很热闹有他们的那种很独特的气息跟氛围。我个人说有它的特色啊，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觉得你起码心情会觉得很开朗啊，很那个哦、啊。所以说有他们的特色，当然了，我自己中国人看过热闹以后，我还是挺怀念以前中国大陆在北京开的这种世界运动啊世运的那种开幕式，当然那种更符合东方人的那种想法跟观念，会叹为观止哦，会觉得很有底蕴，让你回味无穷。但是这个我不能说不好啊，我当时也很快乐，也很嗨哦，可以看到说真的他们很热情的一个民族。但是呢，你要说你会回味无穷啊，或者你会怎么样？那倒没有，那终究是文化的不同哦。但是我们尊重，同时也觉得他们很用心，做的也算很好。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主办，这是历史上呢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来举办。首次呢，扩网至48支队伍，是史上最大的一届的赛事。它在6月11号至7月19号在16座城市呢盛大的展开，也会在美国，我们这个很早就大家都知道了。美加呢今天会举行开幕式，美国跟加拿大因为都是共同主办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热闹的。今天其实也可以看看美加的开幕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啊，都会有它特殊的一个地方啊。看到这个这么多的国旗在那边啊，在这个场地周围呢围成了一个圆的，也觉得挺好的啊，挺有意义的。世界杯首办的是第一次办三个开幕式，规模扩大3倍，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接力登场，呈现三国独特的风格。就像我刚刚讲的，美国队盼望在本土比赛取得突破。美国队其实这个足球是 soccer， 不是美国式的那个足球啊，但是美国到现在在世界这个足球排名是17的。美国式的足球他们打得很好，但是这个沙克呢不见得很好啊，好像是以欧洲跟南美之类的这些地方打得会更精彩。我们常常看这个足球赛的人呢就会知道，就说啊这个教练又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好、哦、这个教练好像大部分都是南方的哦，不是南美的这些地方来的，或者这个球员啊、这个又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在南美跟欧洲呢比较流行的。但是现在美国好、渐渐也开始很多人来关注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这个球赛的。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盛大规模呢比往年扩大了三倍，创下了国际足球总会史上第一次出现三场开幕式的首例。第一场开幕式是在东岸时间，就是昨天6月11号的下午1:30，在墨西哥市球场来登场。12号呢则有两场的开幕式，分别在洛杉矶以体育场以及多伦多球场。所以你看这个热闹的吧，好像这个足球呢，这个沙克好像现在真的是真的让世界的很多球迷感到好开心啊，可以看到这么样子精彩的一个球赛，而且可以看到不同的开幕式不同的国家他们的风格我觉得这是真的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接着呢是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我觉得我看球赛也看了蛮久，但是我都是在电视上看了，我还不至于到现场去看。我一直都觉得在电视上面看更清楚，因为它会每个角落每个镜头它都会把每个角落如果有争执或有什么特别，它都会重复把每个角落给你放大来看，看得更清楚因为你要到现场看不一定会看得那么清楚而且非常的舒服，在家可以冲着茶冲着咖啡在那边一面看一面跟你的同伴来交换一下意见，你看这个裁判裁得不对嘛，我就觉得他只是应该一个罚，只是应该判一个黄单这个为什么他给他一个红的呢就是出场了。那很多就会觉得能够有共同的语言来聊聊能够发泄一下平常的情绪也是挺好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会在家看又不用出门，你看那么热的天气在家里可以随时去喝水随时怎么样真的很舒服。昨天我看这场球赛我的感觉就是说哇塞，他们真的犯规很明目张胆又推又拉呀，甚至还做得真的很明显但是你也会看到，我一直觉得沙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裁判常常会有你觉得他裁判的是不公平的是错误的一个裁判，像昨天就明显就是应该只开一个黄的 Tiki 但是他给他红的，而且第一次看到我的这个看的这个球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说一场有两个球员都被开红单的都出场了。南非我是第一次看，但是我老公说他看过，但是不是很常有但他认为那个红单开的是不对的。那边的解说员呢也说那个应该开黄单而不是红单的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见解。我一直都觉得呢在沙克的球赛里面呢这个裁判呢好像对这个犯规的一个权限呢由他自己主观的来做一个解释呢好像总是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样子的公平所以说这是我唯一看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很不就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看到我会觉得太不公平了，我就干脆关了不开了。在这边我为大家来插播一下今天的气温会升高到摄氏100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家中有身体不好或者是这个长辈年长的一个长辈，请注意一下家中的一个温度不需要太高避免昏倒，就说你家今天一定要开冷气尤其是老人要照顾的一定要照顾，这是我们台长特别
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就是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你冷气一定要开到，不是说你一定要开到多冷，而是说起码让大家能够忍受那种热度，能够非常舒服的待在家里。我想真的我们的台长非常的贴心，赶快来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些这是应该的。刚刚我也讲了说这个，但是呢你要看起来呢，那真的我觉得他们这两场打起来呢，那种犯规的频率很明显，而且也蛮高的所以我的感想是这样。然后裁判好像这个专业度或者是心里有一点偏颇也是有的。但是在开幕式在当地的主办国墨西哥呢，你可以看到当墨西哥赢的时候，哇塞，大家那个欢声鼓舞啊，开心的不得了。这也是我感觉到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你赢了当然应该很开心喽。刚开始没多久我老公就问我说，你觉得哪一队会赢这是因为我常常问他，所以他故意昨天来问我。开始了大概20分钟还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墨西哥会赢呵呵，结果就被我说中了。其实也不难猜，因为他们真的你可以看到其实两队都打得很卖力，但是你可以看到墨西哥呢，他控球或者是他们犯规的频率稍微少一点，控球的次数多一点就会感觉到他们会赢。其实这两队谁赢谁输对我来讲我不会有什么投入感情投入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说结果真的是墨西哥赢了。那接着我想今天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到底会不会别的这个以后的今天的开幕式，美国的、加拿大的接着的开幕式，大家也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除了看球赛以外，可以看看各地的国土风情不一样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好的，我们喘口气，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接着我们开心过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球赛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呢，也能在自个的家里，或者是你真的买了票，你不怕热，你那么球迷去看的，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开开心心的这种节日的一个球赛真的很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聊聊有关前几天吧，我看到了报纸，正好我就有事情没来了。我看到报纸呢，特别提到了，就说有很多他们去调查了。很多的老人家呢，觉得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一次性的把自己的储蓄啦，或者自己要帮助儿女的，他一次性的全部给孩子了。他们就会觉得后来他们真的尝到了一些苦果，就觉得这是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们的节目中，其实我们也曾经聊过这样的话题，但是今天呢，要再次的来谈谈有关到底该不该给孩子帮助孩子，或者是该不该一次性的给他们足够的一个帮助。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以后再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首歌就暂时不听完了啊。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到底该不该帮助？首先是到底该不该帮助孩子们，已经成年甚至已经成家的孩子们。我觉得该帮，但是要有一个原则跟一个度啊，这是我的看法。那很多人啊，就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如何。曾经有个朋友就跟我讲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一心啊，一面工作一面呢，把全部的心思呢都扑在教育孩子上面。那他也不后悔，他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陪着孩子成长。但是呢，他就说，他说他也跟他的孩子们都讲得很清楚，这是他，因为他生了他们，他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责任哦。他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责任，所以说他会负责，因为他觉得教育孩子是母亲应该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他也很快乐。结果但是他也跟孩子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把全部的精力金钱都培养你们了，你们成年以后呢，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不会帮你带孩子所以他就讲，他说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要回归自我，我不会帮你们带孩子，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要结婚就结婚，我一定会祝福，我能做哪个地步就做哪个地步，但是呢不要想到说我给你买房啊买车啊，对不起，我没那个义务你有能力你结婚，没能力或者你不愿意结婚，那也是你的选择。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真的是蛮对的但是呢我就这边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呢是你可以说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大家在一起呢，他赚钱也很辛苦，他可以省钱省到连公车他都不坐，他要用走路的。他说他要省钱给在大陆的儿子，因为儿子在谈恋爱，他说要给儿子买房子娶媳妇儿。他的妈妈也在美国。那有一次呢，大家有人就说，哎呀，这个产品很好，护肤的这个 lotion 啊，什么东西的 cream 啊 lotion 的，涂脸的就说，哎，你要不要买一瓶给你妈妈，因为大家也看过他妈妈嘛，就这么讲。他就很不屑的说一句话，他说他妈妈也在场啊，他就说他那个老皮有什么好擦的，但是呢你看他省钱省了干嘛呢，是给他儿子买房子娶媳妇儿。我们大家全部都镇住了，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要是我跟我妈妈这么讲，我妈不一个巴掌摔过来这样子就说那也是你的妈妈。那我后来我有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讲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他有能力自己能够创业谈女朋友，两个人共同奋斗去买房子干嘛等等的，那他就去结婚。如果这个女孩子非要什么有房有车干嘛的那他就先不要结婚嘛，是不是？你妈妈能够做到哪个地步就做到哪个地步，并不是要抽干了我的精髓都给你去娶媳妇儿这是我那时候看得很震惊，我有跟他聊过，不是特意聊的，有一次在一个机会里面就聊到了这些事情。那他好像很不以为然，那我当然不会勉强，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去告诉他接不接受是别人的事情。那我曾经也看过这个有一个朋友年纪比我长很多的，他就讲，他说我都看到很多就是不应该把钱全部给儿女我知道他好像给了一部分他的儿子但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全部，这些是隐私事情，我也没问，所以我就看他好像有一点迟疑干嘛。我说也不见得嘛，因为我看他儿子一个礼拜都最少来一次甚至有两次来看他家里有什么东西需要补充需要男人做的事情，因为他老公走了没多久需要男人做的事情他都会来做而且
都没有什么怨言，有时候来了家跟妈妈一起做饭，跟妈妈学着做饭，有时候不想做，两个人就出去吃，所以我觉得挺好的。那你如果他有需要，如果你觉得自己心里有这个意愿，那你就帮他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也听过一些退休的老人，他说哎呀我要回台湾了，我就把这个卖了房子的钱，我回家我们安置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其他钱全部都给儿子了。啊，因为他们现在年轻人奋斗很辛苦，我在他能帮他的时候我就要帮他。那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我觉得你把全部钱给他，或者是大部分钱给他的话，你真的老两口将来怎么办？你说年纪大了，多多少少磕磕碰碰，一点小毛病总是有的啊，这种事情。所以我自己呢也去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的感觉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能力，第一个是要你自己有能力，除了你把你自己过好，你吃的你有房子住，你有吃的喝的都不愁，你有保险，你看病也有这个存款，这些都留下来以外呢，如果孩子跟你开口，你在这个以外有能力的话，如果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他开口说哎呀我需要10000块或者是6000块8000块甚至多少钱，我觉得你可以在你自己能力范围内，就算你有足够的10000块给他，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收敛一点，你就说我能资助你的可能是2000块3000块，对你来讲不伤筋骨，但是对他来讲你没有完全拒绝他，也是让他知道，就说你们成长了，那是你们的责任，对不对啊？那是孩子的责任。所以我的感觉说，你要不要帮孩子，我不赞成一次把所有的钱全部给孩子。如果他们非要去住一个大房子，或在市区最好位置的房子，那又是他们能力所不及的，那是他们的问题，对不对啊？你不能把老夫妇的这个养老金全部榨干去满足你们的需求，或者满足你们孙女的需求，那是他们的责任。我那个朋友也讲，他说第三代不是我的责任，你们要生，你们能负起责任来，你们生，你们不生，我也不催，我也不会叫你们生啊，真的，就是这样，自己做了决定，要自己负责。你觉得我这个孩子我要给他做的最好的学区要好的，什么都要好的，那但是你没这个能力，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打主意就是说你老妈都应该把那个养老钱都给你，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感觉啊。我们来听首歌，今天还没听，就是刚刚那首歌也没听完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再继续我们的聊天。

好的，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个人是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你自己第一个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是够的你又希望能够帮他们一把，终究是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你可以收敛一点稍微扶他们一下，但是不是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资产，或者是你要准备给他们的钱一次一股脑的就给他们了也要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一个责任，跟自己决定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你决定要生孩子，你就要去知道怎么去照顾他们，怎么样子给他们的生活，这等等的。但是老人家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去参与他们的生活，就是催着你结婚啊，催着你生孩子啊等等的就跟他吹牛说你赶快生了我给你看等等的，让孩子生了结果你的身体吃不消，或者你又觉得挺委屈的自己也没自己的生活了，贴钱贴人等等的。所以自己一定要特别的想清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今天天气很热，特别要小心。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0: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各位听众，在今天天气的气温呢会非常非常的高，会达到摄氏的100度。
1: 傅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也是一日将近的时刻了。期盼所有的朋友今天勇敢地行走自己的人生路，认真而且带点小心翼翼。是的，其实我们在路上啊，你说呢，怎么能不小心呢？不管开车、骑车、走路，也都是要小心。那么我们说奔走人生路，它是一种形容，经营自己的人生，规划自己的人生，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走一步算一步，然后面对生命路的变化呢，也懂得修正。这阵子我常跟听众朋友聊自律，聊自我管理，这也再在说明了，这一个人呢，必须在一个基本的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否则我们饮食不正常，我们作息紊乱，那势必呢，会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好，今晚我们依旧在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声中，我们来进行又一次的这个心理的自我滋润。是的，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其实好的听觉享受它就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是不必付费的。一首歌曲来欣赏 Anne Marie 带来的 You Need Me。

Emery 带来的 You Need Me 这首歌算是安玛丽的代表作，相当的温暖。那对于这种情爱的渴求表现，他也是表现的不孕不火哈、啊，不会这个太过的强烈与激情。这毕竟跟他的歌喉和他的声线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我自己当然就凭借我过去对音乐的一些体验，或者再加上一点灵感，我把在经典抒情歌声当中这些比较适合在夜晚来听的这些曲目呢，都尽量的网络搜集。这也不是说什么大的功劳啊，也许就是自己所好吧。能够把一集又一集的广播节目，这一首一首的歌曲呢，能够串起来。是的，有一天，我们就不再觉得长夜漫漫了，觉得夜是可以好好享受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Helen Reddy 带来的经典歌曲，哈，这来自《万事巨星》这部音乐舞台剧。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接着欣赏 Crystal Gayle 带来的 Don't Eat Me My Brown Eyes Blue。

这人活着活着，有一天发现自己在思考方面变得越来越简化了，我们的推演能力不断的在降低当中，那么分析事情的这样的能力呢，似乎也在退化。也不要太过于紧张，毕竟随着年岁的增加，的确呢，我们过往的有些表现它是会慢慢的减缓，但还是可以靠着一些方式让自己脑筋能够变得灵通一些，像多阅读啊，多阅读，我指的是书本的阅读。那么这些年网络的这些短影音啊，短视频的确了造就了大量的观众，所谓的乐听人。但根据我多年前在学校学习大众传播学，心里其实也是相当遗憾的，在这些所谓短影音、短视频的这些讯息当中，它是充满着易得性的。易得性就是你很容易得到，很容易理解，就好像我们不断被喂食啊，就像垃圾食物一样。多数的观众乐听人呢就乐此不疲，他觉得好像好，不要花什么精神嘛，就轻轻松松的。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些东西的喂食也就会造成你的思考、演绎、分析能力呢快速的退化。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危言耸听，大家特别的注意了。所以趁着还算耳聪目明的时候呢，记得多阅读，四处走走，也让自己多参与一些有益身心的人际的活动。是你要健康，你就必须要积极，不能觉得这些信手拈来、唾手可得的，变成你每天的重要的生活的部分。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啊，大家要注意了。 Barry Higgins 带来的歌曲 Casablanca。

想想过去的自己曾经是那么的脆弱，曾经是那么的畏惧，小小的一件事就当作是天要塌下来。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研究，为什么在以前我们曾经在怯懦中过日，看了很多书，甚至听了一些讲座，我们在无数个夜里呢，就想踏上时光列车，回到很久以前。

看了很多书，甚至听了一些讲座。我们在无数个夜里呢，就想踏上时光列车，回到很久以前那个事件的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我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我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是的，有的朋友经过这样的探索呢，也真的发现，原来在生命当中有好多特别的事件呢，就形塑了自己未来的性格。有正面的，当然反面的也少不了。我常说重提往事，乃是为了现在，为了以后能够更好，能够发现自己，透过对自我那个过去自我的检视，找到一个真正自己的一个人格的表象，这是好事啊。否则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碰到一些状况，我们自己又产生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举措，好，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会这样，就觉得怎么自己那么反常呢？所谓事出必有因嘛。所以回到过去对自我的探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化妆舞会。

想想很久很久以前，自然与人是合一的，但是文明的发展却让他们彼此疏离了。人的心灵枯竭，自然也显得寥落，因为他们的情怀少了彼此的共鸣，变得人无情无义，那么自然也无情无义了。当您奔向自然的本能再度的扬声，不要压抑它，就让它活跃和满足吧。你向来需要它的抚慰，而自然也在等待你的关怀。

宿命论者，他们一直以为，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天就为你画好了一幅图，你将用一生的时间把这幅图拼凑出来。所以有些路是该走的，有些事就是该遇上的，命定如此，就是你人生的逻辑。宿命论的人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就等着你去发现去经历。我常在想，人间的论调最乐观也最悲观的非宿命论莫属了，您认为呢？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行走人生路，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啊，啊，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这是命中注定。我们也弄不清楚，是曾几何时我们开始会有这种很自然的反应。好的坏的，我们都说安排好了，逃也逃不掉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你再怎么努力啊，如何如何，点点点点点。但毕竟在我们人性当中啊，他毕竟还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人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他希望求新求变。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有一天人们发现，好像我们都是被编写出来的程式，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那还得了？那你说我们这些程式不出来闹革命吗？但是话说回来了，若你认同这种模式，怎么闹革命呢？啊，也许这些所谓的程式闹革命也是在命定当中的。好了，所以我们读科幻小说看科幻电影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自我的思考能力。有些所谓的大灾问的确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还是相信在我们现有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相当的空间做自我的选择。好，你不要说这个自我的选择也就是一种命定啊，也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根据你真正的需求，而且从健康正面的角度，为你每一天的人生做适合的选择。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哈，1980年代的电影啊，《红衣女郎》的主题曲 ，Steve Wonder 所演唱的《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凤飞飞，留下了另一种乡愁。我觉得今天这首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又到了我们的新闻时间，欢迎收听。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最新情况。今天在 SPCX SPACS 是目前在135点，在今天的 RKLB 是 107.24， 下跌了 7.54。而今天我们看到了 SPCL 是在 51.26， 现在是上涨了56.56.56%，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现在让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今天最重要的一则新闻，我们如果听众朋友看世界日报的话，现在也应该很高兴了，因为世界杯在揭幕了，墨西哥第一战赢了南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墨西哥队还是南非队，不过这场赛呢的确是很有可观。2026年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率先的揭幕，而墨西哥是以地主国第一次等于是首战就击败了对手南非啊，所以墨西哥呢等于是旗开得胜，他是以地主国首战而击败了对手南非。墨西哥队的队长啊，基尼奥内斯在球进后，这个球啊被踢进去了，他跪在地上啊高声的欢呼。那么在今天还有一则很重要的新闻，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先前宣布在不久的将来会完全接管哈格岛石油设施的川普总统11号在他椭圆形的办公室对媒体改口表示，也就是他对这方面呢有了不同的想法。由于和平协议获得了相关的进展，原本要对伊朗发动的最新攻击现在已经取消了，美以双方很快能达成一项协议。川普表示说，结束敌对的状态的协议或许在这个周末就会进行签署，而一旦签署协议，美国就会立即解除对伊朗在海上的封锁。川普对媒体表示了，协议主要在禁止伊朗取得核子武器。虽然川普表示伊朗高层已经批准了协议，但目前并不清楚伊朗方面是否已经完全的同意了。川普发布可能达成协议的贴文后不久，伊朗办官方媒体法斯通讯社也引述了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还没有批准美以之间的初步了解的备忘录。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致电给国营电视台表示，协议多数的内容目前已经是完成了，问题是美国的立场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使这个过程呢还有一些不安的地方。川普11号在稍早在真实社群曾经发文说，美军今天晚上猛烈的攻击，不过后来他在后续的发文又改写说，跟伊朗已经讨论最终的方案，而送交伊朗最高领导阶层之后也获得批准，所以取消了 攻击伊朗的相关计划。不过川普在11号也就是昨天也表示了，这项签署仪式最快渴望在周末会在欧洲进行，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周末才会在欧洲进行这一方面的签署正式的仪式。在今天有一项也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世界杯第一次首办三个开幕式，规模也扩大了三倍，包括了墨加美，也就是墨西哥、加拿大跟美国接力登场，也呈现了三个国家独特的风格。而美国在目前呢，他们的比赛的队伍也表示希望在这一次，因为是在美国举行比赛，在美国举行，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本土的比赛取得突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办了2026年世界杯开幕盛大，规模比往年呢是整整的扩大了三倍，也创下国际足球总会，也就是 FIFA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三场开幕式的第一个例子。第一场开幕仪式是东岸时间6月11号下午的1:30，是在墨西哥市的球场，而12号则有两场开幕式，分别会在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而另外还有一场呢是会在多伦多的球场所举行。FIFA 的主席因凡提诺也特别对媒体表示，从墨西哥市开始，未来几天会延续到多伦多、洛杉矶，而这几场开幕仪式将会把音乐、文化跟足球做了一项融合，除了呈现每个国家的独特风格，也要展现界定这场赛事的团结精神。而进入现场的观众、开幕仪式的球迷能够体验到更多的相互的互动元素。 FIFA 则表示说，体育馆现场采用了360度的沉浸式的概念，也搭配了超大号的国旗以及能够吸引观众而参与的球场设计。国歌的演奏时，先发球队跟替补球员都会进入到球场的中央的圆形布条，而目前美加墨三国都在开幕首战比赛之前90分钟进行了开幕的仪式，这跟2022年卡达世界杯跟以往世界杯的模式类似，而唯一的例外是2018年俄罗斯所主办的时候，开幕式呢是一结束就直接的开球了。福斯电视台，也就是 Fox，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昨天有没有赶上啊，在 Fox 取得本届世界杯的美国独家转播权，所有104场的比赛都在于 Fox 或者是 FSI 的频道用英语播出，或者通过 Fox One 应用程式也可以在电脑方面可以看得到，而西语的频道平台是世界电视台，另外也包括了以西班牙语所转播的所有比赛。美国队目前在世界足球排名是第17，而希望这一次在自家本土啊，这一次是在美国进行比赛，能够希望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能够获得重大的突破。过去美国队参加6届世界杯，有4次在淘汰赛获得晋级，但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到8级赛当中。好，各位听众，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开往春天的地铁啊，原样为2017年歌手突围赛当中带来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超级厉害的表演啊，那极具张力的改编和跨越3个8度的惊人音域啊，靠这首歌当时是成功晋级总决赛。

在这些年的中文歌坛当中，没有比李健更适合音乐诗人的人设了。那这是他在2011年为你写的一首诗，叫做《贝加尔湖畔》呐。每次听都是那么的沁人心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魏如萱有一首老歌在网络上翻红，就那么一个粤剧和闽南语的歌词搭配起来，就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娃娃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专辑当中的

一首歌的两个版本啊，这是 JJ 林俊杰在2022年 JJ 的咖啡调调第二集当中翻唱魏如萱的尼亚尼亚，那之前是原唱魏如萱的版本呢。那么林俊杰给这首轻盈而忧伤的歌曲加足了力道啊。另外他们俩在前年 JJ 厦门演唱会当中的合体表演呢，也是歌迷心中的名场面。好，接下来是一首独立发行的单曲啊，随着一些音乐博主将其作为背景音乐用于成长独白、离乡打工、母子亲情类的这个短视频之用啊，播放率猛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ZY Boy 终于2021年的妈妈的话。

0: 邓紫棋2023年换新计划音乐 EP TIME 当中翻唱 Beyond 1993年发行的不朽之作，叫《海阔天空》啊。老歌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唤起回忆杀。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另外一首传唱度很高的1990年发行的《光辉岁月》啊。
1: 在他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江心的春天像是一缕挣脱了寒冬桎梏的风，带着英式摇滚的随性和民谣的质朴，轻轻的就撞进了我们的心房啊。那这首歌收录在江心第四张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当中，从诞生起就带着特立独行的气质。

一句春不晚，我到了真江南，有没有点燃你想去江南的欲望呢？思南2022年的春不晚，我觉得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小桥流水、青石巷、油纸伞、评弹声，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慢生活的步调。接下来是唐小懒今年翻唱的 R&B 版本的《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原唱是江山。

这是25年前的一首旧歌了。在经历过无印良品的大红大紫之后呢，2001年两个人各自单飞，品冠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如既往的温暖好听啊，也为他之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疼你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听2013年的3月29号，赵咏华当时时隔13年再度发片呢，带来这张《简单的幸福》专辑。我们来听《家》。突然想起来，他90年代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家有关，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对吧？那这首2013年的《家》是成年的回望，1994年的那个家呢，是对于爱和归宿的憧憬。

周华健送你回家，肆意潇洒的公路风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哈、啊。选自1999年的 Now 现在专辑，由周华健本人作词作曲。据说呢，当时他采用了从后往前写的反常规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副歌，再谱写前奏主歌部分呢、啊。听完了周华健本人，接下来来听翻唱他的一首歌，半吨兄弟组合去年的《花心》。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轻阅读。
5: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要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女士唱起布鲁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钟爱爵士乐，当被问到爵士乐是什么，他为什么会为爵士乐如此着迷时，他都会讲这样一个故事：雨夜里的比利·哈勒代。故事里有一个黑人士兵，经常去村上的咖啡馆点一杯啤酒或者威士忌，然后跟村上说，请为我拨一张比利哈勒代，哪一张都行，只要是比利哈勒代。一次他看见这个美国人坐在吧台角落的位置，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静静地啜泣。唱片播完，他静静离席付账，推门而去。比利·哈勒代是最有名的爵士乐女歌手之一。1956年，她出版了令人难忘的自传，由她本人和著名音乐爱好者威廉·达夫蒂共同完成。今天，我们翻开这本50周年纪念版《女士唱起布鲁斯》，品读爵士名伶的艺术魅力与人生苦难。
6: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代在自传里娓娓道来 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5: 比利·哈勒代原名埃莉诺拉·费根，1915年4月7日出生，1959年7月17号离世，年仅44岁。故事的开始是一个春天，一个女婴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母亲年仅13岁，父亲15岁。3年后，他们结了婚，可是军队把父亲征走，战争中的毒气毁掉了他吹小号的梦想，于是他转而弹起了吉他，一门心思想要成为音乐家。随着他跟随乐队上路巡演，这个年轻而贫穷的家庭也随之解体了。当比利的父亲在海外打仗时，他的母亲在军服厂工作。婚姻解体之后，母亲北上到大城市找工作，不得不把年幼的比利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这所又老又小的破房子里还挤着比利的表姨埃达、埃达的小孩亨利和埃尔西，还有比利的外曾祖母。比利没有享受过正常的家庭之爱，被挨打打骂，被表兄骚扰，都是家常便饭。本书编辑刘丽瑶认为，这种问题家庭的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比利后来的人生。
7: 他的父母就是说也是一个年轻的这种父母，在今天来看的话，这简直是问题巨大的，两个孩子生下了另一个小的孩子，比利哈勒，然后他的父亲去参军，他母亲又要去养活这个家，到处去打工。作为黑人来说，本身也做不了什么赚钱的行业，又没有受过教育，留下小小的这个哈勒代被寄宿在他的外婆家，可能有点像今天的这种留守儿童。但是他的这种背景就特别的凄惨，他还要遭受像他的阿姨对他的这种虐待吧，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家庭问题。这些东西在我们旁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很悲惨的经历，我们不愿意任何孩子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从不带感情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可能也影响了，无论从他主观的个人的这种天赋，他这种客观的在社会上被动的一些经历，可能恰恰是这些东西造就了比利哈勒代成为这样一个爵士名伶。因为他的歌声是非常有特色的，他的歌声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先天的一种东西。同一首歌通过他的这种演唱演绎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那种痛苦，好像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这种痛苦。可能这种东西跟他早年的这种经历，痛苦的经历，挥之不去的这种绝望感都有关系。
5: 比利一天天长大了，他帮别人擦台阶、刷地板、照看婴儿，跑腿打杂，挣上一点钱。他喜欢音乐，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听音乐，他一定会去，哪怕那个地方是妓院。通常他不会白白替别人干活，但爱丽丝·迪安的妓院例外，因为他想在那里听老爹路易斯·阿姆斯壮和贝西·史密斯的唱片。也许你会觉得意外，但是当时很多人就是在妓院里听到爵士乐，然后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
6: 留声机在那个时候可是一个稀罕物，除了爱丽丝的妓院，别的地方都没有。听着老爹和贝西的唱片，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听到老爹的《西区布鲁斯》时，真是被迷住了。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有谁不用歌词就可以唱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忘了歌词才会那么唱的。有时这首歌会让我非常难过，我会放声痛哭，有时还是这张该死的唱片却会让我开心得不得了，甚至忘了是用多么辛苦的劳动才换来这个欣赏的机会。 但是妈妈不喜欢我到妓院里去，更让她不明白的是，我没从那里赚回一分钱。她总抱怨说，我知道艾莉诺拉，她不会白白替人干活。当妈妈知道我居然用辛苦劳动挣来的钱到爱丽丝那里去听爵士唱片的时候，她简直气疯了。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在妓院第一次听到爵士乐，就算是在女童子军军营听到老爹和贝西，我也是一样会喜欢上他们。在那个时候，我没想过将来会和爵士乐扯上关系。很多在妓院首次听到爵士乐的白人却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他们忘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只有在妓院里白人和黑人才能自在的相处，在那些该死的教堂里可做不到。在巴尔的摩，只有在爱丽丝迪安那样的娱乐场所才会有留声机和好唱片，对于这点我知道的太清楚了。如果那些牧师的家里能传出老爹和贝西的歌声，我也会免费为他们跑腿打杂。在巴尔的摩，没有一个喜欢爵士乐的牧师，就像波士顿的诺曼·奥康纳牧师，他喜欢爵士乐，很多人都喜欢听他主持的电台节目。

0: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的人生缺乏信任，表姨艾达总怀疑他在勾引男人，廉价商店不肯卖给黑人商品，即使你有钱。十岁的时候，他被40多岁的迪克先生侵犯，警察擅自推断了比利的年龄，认为是比利将迪克引到妓院的。即使这个女孩在母亲的怀里一边流着泪一边流着血，法庭的判决结果是迪克先生入狱5年，而比利则被关进了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在那里他曾被和一个女孩的尸体关在一起。在母亲的多方奔走下，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不然他很怀疑自己能否活到21岁离开那里。缺乏爱与信任造成了比利没有安全感和他那自卑的性格，也使他表现出一种冒险精神和自我破坏的欲望。得益于威廉·达夫蒂的帮助，这本传记朴素直率，但编辑刘丽瑶认为也正因为这样，今天看比利·哈勒戴早年的生活透着一种别样的恐怖，这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也不希望会再现的苦难。
2: 我觉得可能是达夫蒂在这边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他用一种非常口语化，可能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时候，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看他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恐怖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在这个就像聊天一样，但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恐怖的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可能会无形中增加这本书的这种语言叙述的一些张力，所以我觉得这块是很高明的。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的早年这个生活经历，这个书刚开始开篇提到的，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也只有13岁，他的父亲只有15岁，刚开始这个一个叙述就奠定了他这种悲惨生活的基调，然后往后就是讲述他在贫民窟的这种成长经历，包括10岁的时候被一个成年男性侮辱，最可怕的是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的一方，只因为他是一个黑人，居然他还被关进了监狱里，然后送到了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在当时这种天主教学校可能就像现在的攻读学校，给这种问题孩子把他们送进去，那就是说无形中判定了他作为一个10岁的女孩在遭受那种非人的侮辱的前提下还给他送到这个攻读学校里面。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来说可能会掀起巨大的这种社会的话题，可能各个公号啊社交媒体都会不断的有各种大 V 去讨伐这个社会事件，但是在当时社会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当时这种种族问题是非常可怕的。就这种经历，他都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语化的语言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读这些时候，你会在这种轻松当中感觉到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非常恐怖，而且这种恐怖带着一种绝望，就是一个人只有在非常绝望、对这个社会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才会把自己的这种恐怖用这种很无所谓的方式去讲述出来。对，所以就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是非常可怕。就像一个人你说要是痛苦的话，他大哭或者是崩溃了，他是你意料之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他已经很痛苦了，痛苦完之后变成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就是破罐破摔的那种状态，就是他的所有的经历可能在今天我们正常生活下的人来看的话，都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经历，一种很痛苦的经历。比如10岁的时候遭受的那种性侵害，然后在妓院里作为厨妓去工作，在妓院里打工啊，或者擦地，像童工一样这样。如果要是带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去想象他的生活的话，那是 真的是不寒而栗了。
1: 在《女士唱起布鲁斯》一书当中，比利坦诚地谈到他可怕的童年，包括还没成年就在哈莱姆成为一名应招女郎的经历。他被认定为问题女人，被送进监狱。在那之后，他决定不再做应招女郎，也不像母亲那样做女佣。饥寒交迫之时，他走进了酒馆，开始了唱歌的生涯。那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他用歌声获得观众的掌声，乐评人的赞美，获得养家的金钱，也获得了甜蜜又痛苦的爱情。我们在他的回忆里听他和贝西伯爵、阿蒂肖乐队的演出常常爆满，我们也看见一颗受伤的心不再能够轻易地信任别人。歌声改善了他的生活，然而精明的唱片公司却打起了这些艺人的算盘。那个时候比利还不知道什么叫版税，一张唱片能拿到$30让他非常高兴。封面上作为歌手的他和特迪乐队在一起，就是他得到的一切。因为销量很好，比利打算再跟唱片公司要点钱，结果一分钱也没有得到，甚至为了帮他争取更高的酬劳，伯尼·哈尼根还差点丢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工作。作为一个黑人歌手，哈勒戴的人生写满了种族歧视带来的伤痕。我们看着比利因为歌唱而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看着他一步步成为红透美国的明星，也看到那些歧视依旧存在，并不因为他的出名而有所改变，甚至还变本加厉。一切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他的肤色，他的出身。我们阅读比利的人生，也在阅读美国社会的一段种族歧视的历史。
2: 当时我记得在看编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豆瓣上标注了一下，就是这个原版的读过，简单的做了一个评述，就是当时的黑人生活的真的是不容易。这种不容易，以往我们可能只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种族歧视，知道这四个字，但是你想象的也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这样大的环境下，好像有很多黑人在不停的抗争啊，像电影里或者是纪录片里放的那种比较情绪化的、比较燃的这种东西，一种对抗的这种疯癫的这种。但真正的种族歧视要落实到个体上，他们个人的生活上，这种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是无法了解的。无论从那个纵向的时间上来说，还是横向这种空间上来说，我们都无法切身去了解这个他们当时所受的这种非难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本书当时看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比较细节化、比较真正的一些实力化的一些东西。而且他还是一个从一个黑人名人的这样一个视角，一个黑人名人都过着这种惨烈的生活，那么普通的黑人简直就是我是不可想象了。我也是一个爵士乐迷，平时听的爵士乐比较多一些，了解的其他的一些爵士乐手他们当时所过的生活，其实是可以能够串联到一块儿，能想象出来的。像这本书里提到的那个莱瑟杨，在我们看来，可能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爵士乐大师，但是当时过的生活就是经常挨饿，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经常演通宵，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不间断啊，每天在各个那个酒吧里跑来跑去的，每天从半夜里演到凌晨啊什么的。再加上什么吸毒啊、酗酒，他们虽然自出去演出，但是有些时候那些演出场地的卫生间都划分出来白人的和黑人的，他们作为歌手居然还不能去正常的使用公共卫生间，然后像去。

0: 竟然还不能去正常的使用公共卫生间，然后像去旅馆什么的也不能正常的住在一个，就遇到很多很多很多这种波折啊，阻拦什么的。以前看这个 Miles Davis， 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爵士乐小号手，当时这个年代他也遭受了好多这种种族歧视的问题。他演出完之后回家，可能在路上经常就被白人警察随便的，对他们一点尊严毫不顾忌的就给扣住了，把他们当成毒品贩子啊，社会的这种渣子啊，搜身啊之类的。其实他们没有问题，但这种搜身完全就是一个侮辱性了。像爵士乐里面有一些很愤怒的一些这种情绪，布鲁斯什么的，也是黑人通过音乐这种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一些不满和抗议。
1: 那天刚好是星期五，第二天晚上我将在52号大街的玛瑙俱乐部演出一周。首先我要先去找一个律师。伯比可是像婴儿一样清白的人呢、啊、他既不吸毒也不喝酒，每次去参加派对，虽然他只喝一杯汽水，但却和其他那些喝多酒的人一样开心快乐。后来我把波比从监狱里救出来，他告诉我当他们回到旅馆的时候，两个联邦探员闯进他们的房间，连张搜查令都没有就开始四处乱翻，他们声称在床底下找到了证据。我在玛瑙俱乐部演出的第一天没人来找麻烦，那些警探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出现，从此他们就一直在附近转悠，他们总是会让我唱完一个星期再动手，永远如此，他们从来不会在我演出的地方抓我。但是我知道当一个星期结束他们就会动手了，我简直烦死了，他们像这样跟在我身后已经一年了，我受不了被他们这样永远的纠缠下去，只要他们总是这样紧盯着我不放，我永远也别想好过。这件事其实不是不能解决，但是需要花一大笔钱，之前同样的事花了我2000美元，这次可能也需要这么多钱，但是如果没有乔格拉泽的帮助，我不可能筹到这笔钱。之前在费城演出一周的收入，再加上在玛瑙俱乐部一周的薪水，我可以住进全国最好的医院，如果我不花这笔钱，那些联邦探员会对我穷追猛打，直到把我关进监狱。乔格拉泽是我最好花钱消灾，我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在玛瑙俱乐部的演出结束后，我坐车回到了格拉姆皮翁酒店，两个警探正在大厅等我，手里拿着一张逮捕令，他们带我去我的房间搜查，当时乔正在房间里等我，趁警探敲门的时候我喊道，乔，警探来了，快把东西清理干净。随后警探把我和乔都抓走了，乔留在纽约受审，而我被押送到了费城。等波比到旅馆帮我拿行李的时候，大部分的东西被人偷走了，包括礼服、便服和珠宝。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2: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的人生只有短短的四十几载，交织着痛苦与黑暗。《女士唱起布鲁斯》里有他的几张旧照片，盛装打扮的他，头上戴着标志性的白色栀子花，望向镜头的姿态优雅自信，表情柔美。本书编辑刘丽瑶将他比喻为泥沼中的黑色睡莲，又或是全情投入歌唱的瞬间，那沉醉投入的表情带着巨大的感染力，仿佛要破纸而来。刘丽瑶说，那种情绪感染力是比利的招牌，只消一次喉咙的抖动，你便如遇见赛刃的水手般轻易被他引诱而深陷其中。如果你也听爵士乐，如果你也听比利·哈勒戴，也许你也曾被他歌声中的哀怨与绝望所触动，也许你就此懂得了，爵士乐并不是慵懒的优雅，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苦痛挣扎。当比利在咖啡公社驻唱的时候，刘易斯·艾伦将自己的一首诗拿给比利看，他立刻深深地被打动，里面清楚地写出了害死他父亲的那种种族歧视和偏见。比利的父亲因为肺炎过世，但真正害死他的是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就是在那里他进出于一家家医院之间寻医问药，希望能够治好自己的病，但是没有一家医院的医生真正的关心他的病情，甚至连体温也不给他量，更不用说让他住院治疗了。当时的医院就是这么对待黑人病人的。最后他找到了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医院查到他是因为入伍而毁掉了肺的记录，终于允许他住进黑人病房，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医院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张床，让他躺在上面等死，同时通知他的家人。刘易斯·艾伦知道这件事情，他向比利和比利的搭档桑尼·怀特提议为这首诗谱曲，于是三天之后诞生了这首著名的抗议歌曲《奇异国》。
3: 因为这首歌本身它就是有反抗气质，然后再加上他通过这首歌曲把自己带入到这首歌曲里，把自己比喻成这个奇异国，有这种双关的意思。取材自一个18世纪，当时南方还没有废除这种奴隶制，还存在着这种什么种植园，这种种植园原主对这个黑人奴隶滥用私刑，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就被解救的江哥里面那种场景啊，鞭打黑人啊，或者是打死了之后焚烧了，或者是挂在树上。奇异果讲的就是这挂在树上的这个黑人，就把他们比喻成奇怪的果实，挂在树上的要一看跟果实又不一样，是都是活生生的这种人被打死了吊在上面。他用一种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讲述黑人的悲惨生活，也非常恐怖，非常恐怖。然后所以还是用了一种比较有张力的这种手法去讲述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哈勒戴去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对他非常重要，他把自己也比喻成一个奇异的果实，有着非比寻常的这种悲惨的人生经历，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去演唱，每天去遭遇那些事情。

我害怕人们会不喜欢这首歌曲。当我第一次开口演唱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感到非常害怕。歌曲结束了，没有一个人鼓掌。几分钟后，有一个人迟疑地鼓起掌，突然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不久这首歌就红了，人人都想买到这首歌。我为准将公司录制的这张唱片成为我最畅销的一张。尽管如此，每次唱起这首歌，我都感到绝望不安，因为它一直提醒我爸爸是如何去世的。但我还是一直唱下去，不是因为人们喜欢听这首歌，而是因为我想提醒人们，当年害死爸爸的歧视和偏见在南方依然存在。这些年来，因为演唱这首歌，我经历了许多奇怪的事情。它成了区分好人与混蛋的试金石。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台上唱着歌，一个女人走过来说， Billy， 唱唱你那首最有名的性感流行曲吧，就是光着身子的死黑人挂在树上的那首。不用说，那晚我没有唱。而在52大街的重拍俱乐部，我面对的则是另一番对待。像往常一样，我唱完包括奇异果在内的几首歌后，就向卫生间走去。我总是这样做，因为每次演唱奇异果都会让我精疲力尽，我觉得很难受。一个女人走进卫生间，发现我正哭得一塌糊涂。我勉强止住眼泪，只觉得全身忽冷忽热，悲喜交加。她看着我，泪水夺眶而出。上帝啊，她说，我从没听过这么动人的演唱。你听，外面一片寂静，大家都还沉浸在你的歌声里。就在几个月前，我在迈阿密的一间俱乐部里演了整整两个星期，却一次奇异果也没唱过。在南方演唱这首歌时，总会惹来麻烦，我可不想弄得事态无法收场。但是有一天晚上，在所有人的一再请求下，我让步了，开始演唱奇异果。有一个奇怪的人连续几天出现在俱乐部里，总是让我演唱奇异果和黑色星期天。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听这两首歌，但是在返场的邀请声中，我还是唱了。当唱到最后一段歌词的时候，我将几个月来压抑的愤怒用最强烈的声音释放出来。我的钢琴手也怀着同样的情绪，但我唱道，任太阳暴晒。钢琴手弹奏出一个强音，我继续唱道，任狂风吹打。我唱得如此用力，好像以前从没唱过这首歌曲一样。我向观众胡乱挥舞着双手，观众的掌声和我以前听到的全都不一样。我离开舞台跑上楼，当我换好衣服走下楼时，掌声还没有停止。

0: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种族歧视，他叛逆，他冒险，他用他的满不在乎和潇洒恣意的语言去回应，用他充满了丰沛感情的音乐与嗓音回应着种族歧视强加给他的苦痛。奇异果是比利·哈勒戴的代表作之一，也被认为是他对种族主义的宣言。不仅仅是哈勒戴，同时期的许多布鲁斯艺人都在用他们的音乐倾诉着这种苦涩与黑暗。
2: 就是那个小沃尔特，一个布鲁斯大师，那个 Waters 弹吉他，还有一个小沃尔特是吹口琴， John Lee Hooker 是什么三角洲布鲁斯那种，都是比较老的一些布鲁斯老黑人歌手，可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可能是那种比较原始的一些原型的布鲁斯，他们是真正经历过痛苦的那种生活。这本书里有一些讲述，哈勒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很开心，但是他自己被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白人对黑人艺术家是那种剥削是非常惨无人道的，他们就知道这个黑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然后但是他们又很有天赋，就利用他们。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哈勒戴出一张专辑，给了他70多美元吧，一次性付清了。后面出所有唱片，无论再版多少次，跟他没有关系了。后来过了好久以后，他才意识到他是被那什么了，也不能说被骗，就是他没有这种版权意识，没有这种商业意识。白人就是不停地剥削这些黑人艺术家，像 Waters 每次缺钱的时候就去找唱片公司老板要点钱，低三下四的那种状态，看的是非常揪心的。一个艺术家每次缺钱的时候都很寒酸的样子，看到他们的歌词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这种感觉，包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会有这种吟唱啊。早期的这种爵士乐它还是里面有很强烈的浓烈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在这书里哈勒戴提到他在妓院里才能听到，他为了这个听音乐，然后每天都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干活儿什么的。然后当时白人是管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上不了太大台面的这种东西，不是说它的艺术性不好，就是当时它是被误解的。以前经常去过一个唱片店，就北京的，它还起名字就用这个 strange fruit 那个就是奇异果这名字起的，可能它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隐喻吧，不同的代表的东西。可能像今天许多听唱片的人或者喜欢这种小众音乐的人，可能都像奇异果一样存在着这个社会里。
1: 音乐没能把比利从种族歧视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应该说正是种族歧视让比利的生活陷入黑暗，加重了他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的陨落。因为非法携带运输毒品，比利被判入狱，狱中的经历是屈辱而悲惨的。入狱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在美国的演出生活，根据法律他不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地演出，而如影随形的尾随监控突击检查，警察默认他藏毒的不信任，让他的生活沾染了挥之不去的监狱的气息，让他又向毒品倾斜过去。他的不愉快的个人生活使他感到沮丧，而且他继续吸食海洛因和酗酒，这种恶性循环让他失去了嗓音，也让他失去了一流音乐人的位置。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你爱的人来说，吸毒就是地狱，而对于爱你的人来说，吸毒就是最可怕的地狱。今天的我们也许不容易评价比利的这种自毁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时代与个人共同造成的悲剧。
2: 基本上他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当中，伴随着酒精、毒品、自我摧残，跟他这种生活经历很复杂，太痛苦了。但是他又受到追捧，他知道自己不能一蹶不振，或者说把自己解决掉自杀了怎么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才能，他要活下去，但是要活下去又很痛苦，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支撑的东西。但是最直接的，他面对这种环境，他最容易到手的就是这种不良的一些药物啊、毒品啊这些东西。他好像就是他跳到这个比较悲惨的这个轮子上，粘在上面不停的滚动，他下不来了，就是自己就无法下来，自己也不想下来了，就这样，这个轮子不停的转转转，然后带着他转到一个沟里，然后就他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音乐的形式演唱。演唱可能是他真正快乐的那一刻吧，但是比较有意思，在这个书里面也没有哭哭啼啼的那种东西存在，也没有那种很黑暗、很绝望的那种对自我的这种唾弃啊，好像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他的行为会暴露这些东西，他就是不停的吸毒啊，或者怎么样，也无法停下来。可能这种自毁的行径也是无法评价的，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无法跳入到他的客观生活里和他主观情绪里，所以总有一部分神秘的东西，无法化验出的东西，无法分析出的东西，存在他的这种心智模式里面，也可能这种东西能够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
1: 曾经有人说，没有人像比利一样演唱饥饿与爱这样的词，比利回应说，可能是因为他明白这些词的全部意义。他忘不了在修道院和狱中的生活，也忘不了在法院、在各个城市所受到的伤害。即使是凯迪拉克和毛皮大衣，也无法让他忘记这一切。他的一生，真正想得到的，是没有饥饿和获得爱。他在自传里写自己的梦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能够收养流浪狗和孤儿；有一个大厨房。有一家自己的俱乐部，按照自己的方式唱歌，没有人会命令他。和他虔诚的教徒母亲不同，比利对宗教甚至还有一些反感。至于爱情，他恋爱结婚，却始终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男人可以给他真正的爱。
2: 跟他早年的经历关系太大，幼年的时候那种黑暗的影响，对异性的这种，我觉得他会存在一种恐惧吧，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带着这种阴影，觉得异性是一种很卑劣、很肮脏的一种东西，带给他的都是痛苦的东西。他跟朋友像莱斯特·杨还有 Benny Goodman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剩下就是他经历的那些男人好像都不怎么样，好像没有经历过太值得信任的能托付终生的那种。可能跟他自己的一种这种早年性还是有关系的，他肯定是对男性一方面丧失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是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在里面，就觉得无所谓了。他早年经历做妓女的经历，他虽然没有过多的去说我讨厌我自己，或者他也有一种愤怒存在里面，他会觉得我是被这个社会被迫的变成这样的。他把这些情感、愤怒啊，或者是自厌啊，都隐藏起来，然后变成一种对自己的无所谓。因为毕竟他是人，每个人都一样，他偶尔也会陷入到感情里面，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那种很纯真的那种感情能够让他深陷其中啊。我觉得可能他就已经完全处理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存在的，藏在很深的地方，然后就变成了别的东西，被他隐藏起来。可能完全都寄托在这种艺术表现上啊，或者是歌声里面，或者是种种的那种外人无法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比利·哈勒戴略带尖刻，又故作轻松地娓娓道来所有一切苦痛和挣扎。我们感谢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威廉·达夫蒂，正是他的专业技巧让本来不具备写作自传能力的哈勒戴完成了这本自传，并且恰到好处地隐藏起自己，还让这本书变得流畅可读。女士唱起布鲁斯完成后的八年，比利的生活继续滑向悲惨的终点。 这不是一本甜美的书，它不厚，却十分压抑，就好像比利·哈勒戴的歌声，提醒你去听一听那其中无边的绝望与黑暗。
2: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那种想要进入爵士乐的人，想听爵士乐的人，重新的看待一下爵士乐的产生，通过这样一个爵士名伶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轨迹，来去重新了解爵士乐，不只是局限在它的一种声响氛围里面，更多的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从什么样的，是从一个很痛苦的土壤里面产生出的东西，而并不是那种很享受的，好像怎么怎么样，追求一种情调啊，可能不是那个样子。更多的可能爵士乐容易被人误解，所以这本书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你可以不用去把爵士乐想象多么严肃，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你听的东西，它不是你想象那么美好的，它更立体、更丰富、更有味道、更苦涩一些。开卷有益嘛，你所听的东西你更多的了解它，更立体一些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坏处的。我们不仅要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也要去感受它的一些比较不快乐的，或者说啊让人更立体的去感受一种东西吧。
1: 在村上春树的那个故事里，那次听歌哭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个黑人大兵。然后一年多过去了，就在他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那是个秋天的雨夜，他穿了一件雨衣，他告诉村上，那位黑人大兵不久前回国了，过去每当他怀念留在美国的亲人，就来这店里听比利·哈勒戴。女子继续说，他的信里请自己带他去村上的店里听听比利·哈勒戴。于是村上就挑了张比利的老唱片放起来，当唱片播完，女子饮尽杯中酒，起身离席，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直到今天，每当聆听比利·哈勒戴的歌曲时，村上便常常想起那位安静的黑人大兵，想起那个心头思念着遥远的故土，坐在吧台一角无声啜泣的男人，还有那位带远去的他前来聆听比利·哈勒戴唱片的女子。好，今天的轻阅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女士唱起布鲁斯。当合上这本书，我想我应该找一张比利·哈勒戴的唱片，一个人静静地听一听，不管今夜下不下雨。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在目前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及时看一下目前所看到的最新的相关消息。这一则新闻是来自于马斯克，在今天呢画了一个大月饼，他要登陆月球。我们来看看他的具体的新闻消息。来自在纽约今天的最新消息报道，太空探测及人工智慧公司 SpaceX 今天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的挂牌上市。执行长马斯克希望未来带着消费者登上月球，而这项全球最大的 IPO 除了吸引了投资人抢购，而交易所也出现了大批的支持者，拉开了美股人工智慧上市热潮的一个序幕。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跟营运长肖特威尔在12号上午前往了位在纽约曼哈顿的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的交易所，出席了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的仪式，并且为开始交易而进行敲钟。交易场内当然是热闹滚滚，广场上大批支持者跟媒体记者更为史上最大的 IPO 增添了欢乐的气氛。马斯克在开盘交易前兴奋地对媒体记者说， SpaceX 希望带你上月球，我有信心此刻跟最棒的一个团队，我们会为你做到。围绕着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看板，早上开始密集播放 SpaceX 上市的一个形象广告，许多游客跟支持者仰望着看板上火箭而发射升空的一个影像。 SpaceX 是以每股$135，它的代号是 SPCX 而挂牌，计划将会筹资$750亿。许多 IPO 前的有关的持股设有交易限制，开盘之后暂时还没有相关的交易价。现在投资人布罗根 Ben Brogan 则表示说，他很兴奋， SpaceX 已经创立了23年，有很多相关的成就，能够上市可以说接近了超现实，也期待 SpaceX 有更多重大的发展，现在只是开始了第一步。他说 SpaceX 可能比特斯拉还要来得更庞大，它整合了发射跟太空的运作，现在纳入了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资本市场将会看到前所未有的一个价值的高升。美国资本市场在美中关系变化跟疫情下已经10多年没有出现上市的热潮，而现在 SpaceX 上市而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的采访。阿里巴巴在2014年来到美国上市，当时募股金额大约是$250亿，而目前 SpaceX 上市的规模是阿里巴巴当时的3倍，同时也超越了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在2019年在沙国证交所$290亿的记录，也成为在历史上最大的 IPO。 马斯克的粉丝 Elvis 在今天表示说，从来也从没有看到未来这有关的价值，以目前来看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企业在挂牌上市，而也是迈向未来的 重要的一步。如果不上市， SpaceX 可能在2000年后才能够带人类进行太空探险，而到时候我们大概都等不到那个时间了，这是为未来的铺路。他也认为 SpaceX 刚刚上市集资，可以发展更多的相关太空计划。马斯克也曾经失败过，15年20年几乎都在破产的边缘，他们成就了太多，而星链也就是 Starlink 就是其中的一项。网路可以连接到各地，搭船在海上数个月数年都可以连接成网路。而人工智慧的浪潮，也就是 AI 的浪潮，数年来带动了美国、台湾、韩国、日本等股市大幅的上涨，晶片设计制造以及相关业者的身价在目前也都是水涨船高。现在 SpaceX 打开了美国科技跟人工智慧新创业者的上市潮，可以说呢，今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步点。而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Azure 跟 OpenAI 已经提交相关的上市计划，而这两间公司预期的市值都在上兆的美元。 Azure 可能今年秋天也会挂牌，这是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则新闻，就是 SpaceX 在纳斯达克在交易所正式的上市，也吸引了大批的相关记者去做采访。我们把这则新闻特别放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重要的相关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来自华府的重要消息，关于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的美以协议草案条款，美国总统川普则在今天表示，相关条款完全不符合在双方书面同意的内容。川普是在自家社群媒体，在真实社群，他特别说，伊朗泄露给假新闻的条款跟书面同意的条件是毫无关联。他也指出了，他们的说法包括了部分关于已经达成的协议，既可悲又薄弱的声明完全不符合事实。这是今天伊朗媒体揭出协议的条款，不过川普呢完全给予否定的相关的看法。另外我们看到相关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川普在今天啊，是专家拆解了川普的 T1 手机，而证实呢几乎是金壳版的 HTC U24 Pro。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相关重要消息。旧金山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家族企业川普集团去年推出了新的电信服务，叫 Trump Mobile， 上个月开始交付原先所标榜的美国设计制造的 T1 金色的手机。不过专家拆解之后发现，这个 T1 就是 T1 其实是经过微调的 HTC U24 Pro。 新闻站雅虎 Tech 在今天报道指出，虽然随着延拓已久的 Trump Mobile T1 手机陆续送到了媒体跟评测人员的手中，不过外界注意到这一款手机的外形跟 HTC 在某一个款项上有如出一辙的感觉。现在维修网站 iFix 掌握了相关的证据。 iFix 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取得的 T1 手机进行了相关的拆解，结果显示 T1 几乎是 HTC U24 Pro 的翻版，尽管两者不是100%的相同，而差异大多仅止于在外观上，以及在某些零组件的选用了不同的供应商的产品。 目前 iFix 在着手拆解之前，先对 T1 跟 HTC U24 Pro 做电脑断层的扫描，并且进行了细节上的比较，发现两者内部的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而经过他们的拆解之后，他们证实这两款的手机都是采用了夸痛啊，就是 Qualcomm 他们所用的 Spreadtron 7G3 的处理器，也就是这两款手机用的都是高通的处理器，而其他内部的零组件也是相同的。而 T1 手机确实有几处细微的差异，包括了内建容量稍微大一点，这是在电池方面。那么还有就是喇叭的孔的排列图样也略有不同。在此同时呢， T1 手机的储存晶片和随机存取记忆体 RAM 跟美光也在这一方面的供应。而另外呢，还包括了 HTC U24 Pro 是使用了 SK 海力士的相关的产品，另外也因为在软的排线有所加长， T1 相机的闪光灯的位置可能也有一些微调。外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在于 T1 手机在哪里生产，毕竟 T1 原先的宣传是强调在美国制造，但这样的说法已经悄悄地从官网现在已经移除了。而 T1 的包装盒现在标示的是自豪地在美国组装。现在 iFix 团队也指出， Trump Mobile 可能是进口已经预先组装好的机壳跟萤幕组件，然后再在美国完成了它的其余的零组件的组装。综合在所有的证据，现在他们推断，鉴于 Trump Mobile 的品牌成立时间并不长，产量也有限，而且售价跟 HTC U24 Pro 相近， T1 唯一可能的产地就是那些已经拥有这款手机所需要的现成的模具跟产线的工厂。现在 iFix 做了一个总结，他说 T1 根本是一款在中国设计在中国制造，而且绝大多数的零组件是来自中国的手机。好，这是今天这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专家拆解了川普所发行的 T1 手机，而证实几乎是金壳版的 HTC U24 Pro， 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13，欢迎听众朋友在稍后继续为您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歌曲。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是由何华采访撰文的。何华写了一篇后记，非常清楚地为我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来历。他说白先勇无疑是小说改编成各种媒介最多的华语作家之一，白老师一共有6部作品，金大班的最后一页、玉清嫂、顾烈华、孽子、谪仙记、花小荣记。谪仙记、花小荣记被拍成电影，此外游园惊梦被改编成为舞台剧独舞，玉清嫂被改编成为舞剧、电视剧、粤剧，那片雪一般红的杜鹃花被改编成为电视剧，孽子被改编成为电视剧、舞台剧，顾烈华被改编成电视剧，金大班的最后一页被改编成歌舞话剧、沪剧、舞剧，永远的银雪宴被改编成沪语话剧，一把青被改编成电视剧，花小荣记被改编成桂剧等等。而光是舞台剧游园惊梦有3个不一样的版本，其中包括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孽子的舞台剧也有3个版本，其中一版是英语的。足以见得白老师白先勇他的作品改编成各种媒介的多样性。为什么白先勇的小说有这么多的改编？何华就说，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小说有故事性，不玩玄虚，而且呢有很精彩的女性人物，包括钱夫人、金大班、玉清嫂、李彤、朱清、银雪宴等等，个个都有戏。而他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国丈、梁富颖、冬夜相对就比较难拍成电影。还有呢，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非主流社群，处在社会边缘，他自己也说他不会写中产阶级，边缘人物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才有看头呢。白先勇很像美国剧作家 Tennessee Williams， 受到影视界的欢迎。美国另外一位戏剧大师 Arthur Miller 就不一样了，好莱坞对他的作品兴趣不大。同理，海明威的小说故事性强，很多被拍成电影，而 Faulkner 的小说就很难影像化，很难被改编成为电影。而演出白先勇作品的演员那非常多，有卢燕、归亚蕾、胡锦、杨慧珊、姚伟、陆小芬、潘虹、郑玉玲、刘晓庆、唐美云、方雅芬、袁咏仪、李心洁、孙悦、赵鑫、曹健、刘德凯、柯俊雄、濮存昕、范植伟、杨佑宁、张孝全、陀中华、莫子仪、吴宗天、张义军、周孝安、张耀仁、吴康仁、胡歌等等。而他的改编影视合作的导演有白景瑞、张毅、于堪平、谢晋、胡伟明、曹瑞元、徐俊等等。特别是曹瑞元，他执导的电视剧《孽子》《顾烈华》《一把青》和舞台剧《孽子》合作的次数是最多的。由此可见，白先勇和影视圈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是他人生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就是白先勇的戏梦人生。白老师的小说为这些作品的改编奠定了基础，反过来这些影视作品也扩大了白老师小说的影响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定有很多人是通过杨慧珊饰演的玉清嫂，或者是姚伟饰演的金大班，了解到白先勇的小说。西方作家也是如此， Jane Austen 和 Henry James 因为他们两个人作品被拍成电影，使得他们的小说再度畅销。特别是 Henry James， 如果没有电影的推波助澜，他的小说是很难啃的，不可能大卖。大约在2019年初，白老师有意要出版一本书，那是通过访谈的形式谈谈他作品的改编过程，还有他对这些改编的看法。白老师在电话里多次和我谈起这本书，而且他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执笔。我当时听听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以为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而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也不少。有一天我恍然大悟，白老师是不是想让我来做呢？这只是我的猜测，未必是白老师的原意。不久白老师又来电话谈了这本书，我就说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我可以来做。白老师就说好啊。就这样，我在无竞争的情况下中选了。我勇于承担这个任务，是因为
我对白老师的文学作品非常熟，对他小说改编成的各种影视舞台作品也很熟，我对文学电影音乐的喜好深受白老师的影响。我不是一位学者，对白老师小说散文没有专业的研究，但我是一个认真的敏感的读者，读过白老师所有的作品，这或许就是我入选的理由。而在这本书上所提供给我们何华他的简历介绍，是1963年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浙江阜阳，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呢是定居在新加坡。他是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他出版过散文集《台北人总也不老》《何华的一天》《因见秋风起》《适宜于中》等等。何华继续回忆说明，2019年我主要精力花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85周年特刊上，同时也抽空草拟了白先勇的戏幕人生访谈大纲，并且和白老师来来往往电话沟通，修订补充大纲。2019年底居士林85周年特刊完成了，访谈大纲也基本敲定了，接下来就准备开始这本书的工作了。2020年3月初白老师要去香港演讲，我们也约好在香港做访谈，实际上我去香港的机票都已经提前购买了，不巧2020年春节前夕疫情变得严重了，白老师的香港之行当然就取消了，访谈也就跟着延期。疫情来势凶猛，一封闭就是3-4年。2024年3月底我去台北看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典，本想看完戏给白老师做访谈，转想不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白老师忙完演出活动一定身心俱疲，很难有充分的精力来应对访谈工作。过期不然，演出非常成功，庆功宴之后当晚白老师就累病了，接下来白老师就要应付青春版牡丹亭北京南京的庆演，还有校园版牡丹亭在南京的首演，一晃又是一年，到了2025年，我想要赶快把这件事做了，因为这件事没有完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有欠债之惶恐。2025年5月28日到6月3日，我在台北访问了白老师，采访完毕，6月4日飞离台北。白老师的作息时间日夜颠倒，一般是清晨睡觉，下午起床，所以我每天的工作程式基本上是下午5点前到白老师家访谈2个小时，7点外出吃饭，饭后散步，大约9点回到白老师家继续访谈，中间有个茶点时间，所谓的茶点时间就是吃水果。那几天正是台湾玉荷包荔枝上市的季节，白老师每天要吃一碟，此外我每天轮流吃芒果、葡萄、蜜瓜、西瓜等。我喜爱台湾的凤梨，觉得别处的凤梨都不如台湾的，白老师也让女佣准备了凤梨，吃完水果继续访谈，大约夜里12点半或1点结束，这样连续工作了7天。记得有一天饭后散步，经过一间双麒麟店，白老师要带我进去吃双麒麟，不巧该店即将打烊，不能堂吃，只能外卖，我们就作罢了。出了店门，白老师还说这家店玫瑰口味双麒麟最好吃，一副很遗憾的口气。7个晚餐有2天我们去了同一家店吃铁板烧，因为这家的铁板烧实在鲜香，饮食口味其实就透露了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白老师的内心还是很年轻的。我的访谈大纲里原来没有第一章的电影对白先勇的影响，也没有最后一章白先勇谈音乐，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觉得应该加上这两个部分，这样可以加深对白先勇作品还有改编成其他媒介的理解。记得谈完了之后，白老师自己也很惊讶，直呼哎呀，原来我看了这么多电影，这些电影元素都不知不觉影响白先勇对自己作品改编的态度和方向。戏曲歌曲对白老师也很重要，一则昆曲一首歌很可能成为他小说灵感的来源，例如《游园惊梦》和《孤恋花》，他甚至用了3首英文歌作为他3篇小说的名字 Danny Boy, Tea for Two, Silent Night, 直接用英文，都没有翻译成中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而何华访谈完了之后会
回到新加坡，他就说，我几乎足不出户，花了三个月时间整理访谈录音，采访的时候聊着聊着可能会跑题，所以录音有一部分内容是不能用的。录音当中白老师也有可能误记，我需要查实。譬如他说，几个暑假我就到纽约，在66街租个房子，我在纽约客的后记里查到66街不对，应该是69街。录音的时候他口误了，这类口误还有一些。好在我对白老师的作品熟悉，他的口误我基本上都能够发觉。还有白老师谈到他的上海背景的时候可能不完整，我需要从他之前的文章找到一些相关的内容。

惊变，继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这两篇文章里就不少回忆他童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总之，在访谈录音的基础上，需要补充一些资料，丰富访谈的内容。经过这样密集长时间的访谈，再经过非常详密的整理，所以葵华完成了这本非常特别的书，书名就是白先勇的戏梦人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何华采访白先勇并且撰文而形成的一本书，联合文学刚刚出版，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白先勇的作品改编成为舞台影视其他形式，白先勇自己怎么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故事。白先勇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他说，上个世纪当电影这种结合科技与人文的崭新艺术形式刚刚问世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宣称小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会被电影取代。当然这是危言耸听，其实小说的生命依然旺盛，只是形式有所改变。的确相较之下，有些场面电影占优势，例如大型战争崇山峻岭的镜头，小说平面文字描写就不免吃亏。然而小说电影还是以人为中心，小说对于人物塑造、人性刻画、心理分析等等，那就是略胜一筹了。所以小说和电影相生相克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纠缠不清。小说改编电影而成为经典之作比比皆是，早期像是《魂断归尼斯》，近期像是《断背山》，至于《乱世佳人》获得十项金像奖，票房至今仍属冠军，那就是小说改编电影最成功的例子了。白先勇接着就回忆，我从小爱看电影，念大学的时候周末有时候到西门町电影节去赶两场，看完新生就去赶万国。但那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却是在台北戏院碰巧看到法国大导演亚伦雷奈的《广岛之恋》。台北戏院是一座老电影院，座椅都是硬木板的，平常只放映日本片，像是

红极一时的《请问芳名》，观众误以为《广岛之恋》也是一部日本浪漫苦情片，看到一半大概都觉得不知所云，走掉了一大半。亚伦·雷奈这部经典之作却扎扎实实让我大吃一惊，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那时候我们在台大外文系办现代文学杂志，正好引介了 James Joyce、 William Faulkner、 Virginia Woolf 等现代主义的作品，而这几位小说家都是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的高手，刚好和雷奈这一部新潮流电影代表作《广岛之恋》接轨。这部电影完全是由女主角的内心独白意识流的手法贯穿全剧，叙述战争核爆给人类带来的残酷伤害。德国侵占法国，女主角却不顾舆情和德国士兵恋爱，被视为叛国，剃光头发，德国恋人被枪杀。电影故事开始，女主角到日本广岛参加拍摄一部国际反战反核爆的影片，和广岛一位已婚的日本男人有一段一夜情，两个受战乱重伤的肉体灵魂在片刻欢悦之间相濡以沫，升华了人世间的苦难。我没有看过比这部更深沉更哀伤的电影，但看完了之后得到的讯息和启示却是人与人之间超越种族国籍以及一切人为阻隔的爱，才是这个纷扰城市唯一的救赎力量。最后这部电影提升了我们，给了我们精神正能量。上一个世纪50、60、70这几十年是美国好莱坞、欧洲、日本、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杰出导演经典之作层出不穷。我在这段时间真的看了不少好电影，有心无心之间我的成长、我的创作恐怕多少是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50年代我在香港念初中的时候，白光、严俊他们所主演的《血染海棠红》上演，红极一时。我在九龙快乐戏院看到这部电影，当时电影公司为了宣传敦请主角明星随便登台，我就在快乐看到了白光，他穿着一身火红清凉的旗袍，梳了一个鸟窝头，乐队敲打起来，白光就进进退退踏着伦巴的舞步，展开他那慵懒低沉的歌喉，唱了一首电影中的插曲《东山一把琴》。其实《血染海棠红》是一部黑道头目和妓女之间恩怨情仇的社会写实片，可是白光唱的《东山一把琴》这首歌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慢慢酝酿，最后就变成了台北人短篇小说集当中《一把琴》那篇小说的源头。歌词当中有一段今朝啊走东门，明朝啊走西口，好像那山水往下流，狼啊流到几时方罢休。这首歌就好像讲中了女主角朱琴一生漂泊的命运。抗战之后白光在上海，他的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沧桑和悲情，又带着一点大都市的颓废，德国籍的 Marlene Dietrich、 法国巴黎的 Edith Piaf，他们都唱出了二战后时代的悲凉。战争摧毁了人类的文明，而这几位歌手替众生发出了心底无言的哀痛和惶惑。白先勇就特别提到，我有几篇小说改编成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清嫂、孤恋花、孽子，还有两部大陆导演拍的最后的贵族、花桥荣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因为是第一部改编，我差不多全程都参与了。我那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既然是由我的小说改编，那么原著作者就有对电影制作的发言权。后来我才发觉，版权一旦卖给了电影公司，原著什么事都不能管了。幸好导演白景瑞脾气好，任由我搅和。女主角姚伟是我选定的，我在合约里定了一条，女主角人选不经原著同意，影片不得开拍。我知道这部电影全是女主角一个人的戏，人选不对这部片子就砸掉了。我们选来选去港台女演员都排过一遍，还是选不出来。后来我偶尔在一部港片《夜来香》当中看到姚伟，我凭直觉就说就是他。后来姚伟果然把金大班给演活了，看过电影的人都说姚伟就是金大班。我很庆幸当初没有看走眼。
电影最后的主题曲《最后一夜》也是我弄出来的，片末进大班跟一个小伙子共舞，想起了他跟第一个大学生情人月如的初恋。这时候衬底的音乐至关重要。我的朋友星象樊曼龙推荐青年作曲家陈志远，我们半夜三更到他家去，我跟他描述剧情，希望曲子是一首华尔兹，有追忆失落初恋的情怀。陈志远非常灵光，三天曲子就写了出来，而且旋律正是我要的，歌词请慎之操笔，歌曲我坚持要蔡琴唱，因为他那低沉醇厚的嗓音非常合适这首歌的调子。后来电影上映最后一场，蔡琴歌声起初余味无穷，给电影大大加分，歌曲最后一夜爆红，还得了金马奖。我其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我就没有像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样积极参与了，只有最后的贵族导演谢金非常认真。1987年我第一次重返上海，在复旦大学做访问教授，谢金把我关到新国宾馆两个礼拜讨论剧本大纲，白话的剧本初稿写完了之后，谢金又要我在美国把剧本从头到尾重写一次，最后他亲自飞到加州 Santa Barbara 和我详细的商讨，才最后定稿。最后的贵族女主角李彤本来决定是林青霞，林青霞倒是非常合适扮演这位孤高傲世命运多舛的乱世佳人。林青霞已经飞到上海市国境了，可是当时两岸刚开放，台湾当局还是把林青霞挡了下来，否则最后的贵族又是别有一番风貌了。白先勇接着又提到，我也有几篇小说改编成舞台剧，游园惊梦、孽子、永远的银雪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花桥荣记，后三部是大陆导演导的。1982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的《游园惊梦》是我第一次参与小说改编舞台剧，于是兴致勃勃不辞劳苦，自作全神，大小事都有我一份。这出剧由星象主办，主创人员都是当时台湾一时之选，导演是台视黄义公，舞美灯光聂光源，音乐许博宇，剧本是我自己写的，加上董阳子的书法漫堂生辉。女主角钱夫人的戏份最重，这个角色好像是专为卢燕量身打造的。卢燕在梅兰芳家里长大，自幼耳濡目染，一身的金昆气质，在舞台上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把昆曲女伶蓝田玉活脱脱地敷衍出来，其他硬里子演员也十分了得，吴景、桂亚雷、钱璐、曹健、刘德凯，这一堂演员个个精彩，白出三个钟头的大戏给撑了起来。游园惊梦在国父纪念馆演了十场，场场客满。游园惊梦这出舞台剧有几项破天荒的记录，第一是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同时支持资助一项文艺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编导演全是义务，分文不取，我们当时的确付不起庞大的制作费，可是台湾顶级的艺术家遮遮发光的明星演员却心甘情愿为了一个戏剧艺术的理想，每一个人卯足了劲为游园惊梦来卖命。我看到大家那样认真努力，由衷的感动，觉得台湾文化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确是台湾文艺复兴的时期，各种艺术姹紫嫣红开片。白先勇接着他就回忆，他说游园惊梦最后一场演完，我一个人独自站在台上，面对着2500座位，只剩下四壁悄然的一个偌大戏院，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曲终人散的怅惘。富丽堂皇的舞台马上要拆掉了，一刻钟前台上锣鼓喧嚣，衣香鬓影还是个锦绣世界，顷刻间人去楼空，繁华落尽，正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而这本书书名就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联合文学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脯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啊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的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你们听回广播了吧？
3: 知道。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快板快板书快书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快板书经典现代作品《节行车》，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当年李润杰先生曾经谈过对于《红岩》当中情节改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快板书嘛，必须得有这个书路子，也就是有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线索。这个故事呢，是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围绕着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处理。这段故事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咱们就不剧透了，您过会儿去听去。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得有表演的基础，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有演员的插白，带观众提问然后解答的这种方式，密切了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这里头又有各种对话，就可以运用一些这个语气、表情、动作，也展现了李润杰先生在模拟人物刻画人物方面的特长。好，咱们不多说了，请您欣赏这段快板书《节行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个实况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听这段进场录音，由李润杰表演。

0: 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中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厚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杆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破，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着，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抬着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他那摇着英灵扇，胳膊上他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台，闪闪发蓝罢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杆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府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着，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解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她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她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民国，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炸子。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就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脱，站住，滑杆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上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杆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个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时候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滑杆，又摸了摸，呵，这滑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 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啊，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吧？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一个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把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个人家从榆济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了百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说城门那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目人里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睛，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着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八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你的人家怎么说这个？
0: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舌头伸出来一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的一块捉。
0: 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
1: 嗯，
0: 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竿强得多。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竿门口坐，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搓，八拿把他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他二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声报告局长：“您来早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混蛋，我妈早死了。”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文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对这家伙一连气转了仨沫沫，回过头来他直嘚的：“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那还说呢。文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去了？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文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1: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0: 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欺
1: 心口判出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
0: 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
1: 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
0: 韦局长唰的一下脸生变了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鸟，是扬起将军断缆，风中没干涉，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
1: 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0: 是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
1: 她叫什么？
0: 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
1: 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
0: 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是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呐，说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兵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
1: 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哈哈哈哈！
1: 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0: 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亲，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的。
1: 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见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2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2个匪军机枪手，这个4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兵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魏不活在这司机棚里搭了话：“干什么？”
2: 检查，
1: 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2: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
0: 说着话，上来的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2只手，像10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2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话，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封活。”匪兵们可真听话了，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俘虏。在最后，叛徒抚着刀子吭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朝华为张腰下水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
2: 叛徒抚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
1: 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
2: 报告司令员， 这叛徒再也不能叫他活。
1: 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
2: 是，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
1: 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喂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谁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傅志高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挥手，啪，真叫准。这一下傅志高的脑袋接了壳了，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
2: 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探路明处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镇山河！”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
1: 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往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误。
2: 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押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派快板的创始人、前辈的快板表演艺术大师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劫行车》。可以说啊，这个段子也是现代题材曲艺作品当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4: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楼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
7: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8: 是啊，
7: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8: 哎，对吗？
7: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8: 是啊，
7: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8: 哎，对，
7: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8: 哪点啊？
7: 说话干板做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8: 我唱戏呢？
7: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8: 是啊，
7: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8: 怎么说呢？
7: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8: 对，
7: 都是这么道白。
8: 那么您瞧一瞧，
7: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8: 京字京韵，
7: 他这是唱戏
8: 啊。
7: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8: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7: 比如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的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8: 哪样？
7: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8: 你这不废话吗你？
7: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8: 嗯，
7: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8: 哦，您呢？
7: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8: 怎么？
7: 要小心。
8: 哎，对吗？
7: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8: 那是啊，
7: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8: 要按这唱戏呢？
7: 拿腔做调的。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8: 叫什么呢？
7: 叫娘子。
8: 哎，戏台的称呼。
7: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8: 叫起板来了。
7: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腔。
8: 他怎么说的呢？
7: 来这么一嗓子。
8: 嗯，
7: 来了。哎，
8: 哪儿都锣，
7: 菜盘子摔了，
8: 得甭吃了。
7: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8: 哦，哭也有韵调。
7: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8: 嗯，
7: 哼哼，
8: 哎，老生乐
7: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8: 花脸呢？
7: 花脸是哇呀怪叫。
8: 嗯，
7: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 他那个乐啊特别难听，
8: 嗯，
7: 哇呀怪叫，
8: 是
7: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8: 不错，
7: 一撕扎，
8: 嗯，
7: 嘿嘿，啊哈，哇呀，哈哈哈哈，
8: 哎，乐了，
7: 这是乐，
8: 嗯，
7: 假的，
8: 哦，假的，
7: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8: 嗯。
7: 真乐没有哪样乐的，
8: 要是真乐呢？
7: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8: 都乐呀。
7: 相声都有乐吗？
8: 啊，
7: 哪位乐都这么乐？
8: 嗯
7: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8: 哎，对，
7: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8: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7: 那么也难听。
8: 嗯，
7: 这位在十字当间，听着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8: 嗯，
7: 咦嘿，啊哈，哇，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8: 他乐了，
7: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8: 吓趴下了，
7: 这叫什么毛病？
8: 嗯，不能这么乐，
7: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8: 哦，哭还有韵调。
7: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8: 啊，是
7: 头一场做工，
8: 嗯，
7: 一叫板，哎，你啊，
8: 想家了，
7: 这就是哭。
8: 嗯，
7: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8: 哦，青衣，
7: 威压啊啊，这就算哭了。
8: 哎，青衣哭，
7: 假的，
8: 嗯。
7: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8: 要是真哭呢？
7: 比方说吧，
8: 嗯，
7: 你母亲死了，
8: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7: 比方说呀，
8: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7: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死啊，
8: 啊，
7: 你当然得要哭了。
8: 那是啊，
7: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8: 哎，对，
7: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8: 嗯，
7: 哇，哈哈哇，哈哈，
8: 对，
7: 这真哭吗？
8: 啊，不错。
7: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8: 我爱人哭呢，
7: 啰嗦一点。
8: 那怎么哭呢？
7: 有腔有调有字眼，
8: 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7: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8: 哎，是
7: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8: 您给瞧一瞧吧。
7: 我。

0: 得过去了，
1: 也背过气去了。
0: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他有限制。
1: 什么限制啊？
0: 只许一个拐弯。
1: 哦，许一个。
0: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 没那是行，
0: 哭出来他难听。
1: 哎，也许好听啊。
0: 哪这么哭的？
1: 嗯，
0: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1: 啊！
0: 这是哭吗？这是？
1: 这是唱戏呢。
0: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 哦，还好学。
0: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 哦，
0: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 哦，老的话剧，
0: 你音儿不好学。
1: 嗯，
0: 脑后摘筋儿。
1: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0: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
2: 这脑后摘筋儿是怎么个音儿呢？罗龙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我们听了一半，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离了清辉广播了吧，
6: 是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

0: 您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的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2: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就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就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

0: 像是捧起来的。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易我也不演出了，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内的周年啊，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时候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个场子，这就是内部联欢会的是，就是小型的礼堂的，这种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嘛，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再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它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这么个工厂，他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啊，我也去了。这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吧，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时候在这个演出以前呢，在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就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吗？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个条的那个边幕吗？啊，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开什么会儿？但是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的，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建厂多少年呢、啊？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时候，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了，就敲这个话筒了，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其实这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就他多余讨厌不要怎么？嘣嘣嘣嘣嘣嘣，喂喂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弄了半天， 甭说那个工人们看讨厌，咱又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就说多多念你看看，你要说就说吧，这他在说话，这大长脑袋，见主播们都不乐，甭问这人从来很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长脑袋，都做好了吗？都做好了吗？咱在外边都进来，这咱是演节目，演节目，演节目啊！他们这个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目”，演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这是真吗？咱都弄忘了，演节目啊！那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兰云也来了，王立宝、苍不停，苍不停来，马三立也来了啊！这是咱是演节目，四叫大鼓相声啊，这是咱忘，这忘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李三，你们俩都坐哪哈？咱是啊。外边再进来，别有顶我！你们干嘛就是？坐哪哈？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些？都坐好了啊！你们干嘛？你们要顶我？别顶我！咱开会，开个会，咱得忙了啊！咱得忙，眼睛不，别说话啊！别睡啊！坐了，别站起来，有接手赶紧走啊！出去。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先讲几句话。我操，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小胖子，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他厂长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以上呢，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在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再研究，你们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着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事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吧，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都没有过来了，你刚才你不告诉你坐哪儿，你怎么你捣乱的吧？捣乱出去！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都没有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吧？抱着，小孩别在我拽啊！这一会儿就骂了。 真的吗？眼睛摸，咱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又走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同志们，这个今年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者不对啊，问者杜绝，随便提，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进来，特别是我吧啊，要问我啊，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整党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冷漠了，咱是下边咱是什么眼睛目了，外边溜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儿，把门站着，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铁杆吧，搁里头待会儿再说，下边咱什么咱就骂了眼睛目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骂呢，说骂呢，哎，就是骂咱厂啊，咱节约用电节约用水，对不对？咱这河前村来之不易，咱别浪费，特别咱这电啊，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可不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就论就是就事论事儿，咱就说这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着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子100度就能亮着，你说说，但我气在那儿，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的在那儿才能，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就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就那么亮着，但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就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了，我腿子上出大门时候，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个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嗯，
2: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那个相声演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您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比如说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相面的，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典， 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着两块土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也叫梆金。这个黄鸟雕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人下，这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拉子金。写着坐地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他们来这儿有在玩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那拔骨还厉害。怎么着，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这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还一人这说着：华山胆化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人往过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那儿，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的小鬼儿难画笑，眉毛的家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去。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敌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敌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敌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集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人。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边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说干脆您走您的。望相他可就要用生意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没不多，事情不少，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赶上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很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我管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 谁要一走谁就是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说别走，一走你就是热闹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的市长布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起事件目前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随后当地政府在社群媒体上也发布消息说，枪手目前也确认死亡，现场仍然实施管制，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中。目前警方尚未说明枪手的确切死因。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起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一度被围困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展开对峙。枪击暴力问题在美国是屡见不鲜。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在今天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8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个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四人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案，其中并不包括凶嫌本人。另据报道，加拿大队会在今天对阵波赫的历史性揭幕战中成为全场的焦点。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开球之前，多伦多的体育场率先举行了加拿大的开幕仪式，为本届世界杯的赛事正式揭开了序幕。加拿大将与墨西哥以及美国共同主办2026年的世界杯赛，而这一场比赛不仅是加拿大首次在本土参与世界杯赛事，也象征着红白军团有望取得他们在赛事中的首个积分。加拿大男子国家队过去曾经两度参加世界杯，是在1986年和2022年，但是在六场比赛中都没有能够取胜。如果今天能够战平或取胜，加拿大将创造历史，分别收获一分或三分。这两种结果都将有助于球队争取晋级的分组赛，这在加拿大男子足球史上尚属首次。座无虚席的多伦多体育场将于比赛前的4个小时开放，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已经齐聚一堂，准备见证足球历史的新篇章。为了纪念这一个特别的时刻，这场开幕仪式是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30分开始，而最新的消息说，就在今天刚才的下午3点钟，美加墨世界杯分组赛 B 组第一轮由地主加拿大队迎战波赫队。比赛在第20分钟，波赫队获得右侧角球机会，在门前一片混乱中，卢基奇头球破门， 帮助了波赫队取得1-0的领先战绩。另据报道，英国广播公司事实核查分析卫星影像后发现，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50多处的伊朗军事设施在美国和以色列攻势下受损，其中包括海空军基地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他们查证的影像显示，美国空袭导致伊朗境内各地基地受到严重破坏。专家发现，空军战机、军舰以及弹道飞弹设施都有受损的状况。尽管如此，一些影像显示德黑兰似乎正趁着脆弱的停火期间修复部分关键飞弹阵地的隧道入口。事实核查对比较早期的卫星影像显示，以及其他国际卫星影像供应商所提供的照片，记录到伊朗境内各地51处军事设施受损，涵盖空军基地、海军设施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据点。由于许多伊朗军事设施高度保密，这一项分析可能仅反映部分实际的损害情况。国际安全防卫分析的詹氏公司估计，伊朗境内共有197个军事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卫星影像显示10几个地点的跑道飞机被集中，专家认为这有助于美军取得伊朗领空的制空优势。另外，卫星影像还显示，德黑兰似乎也在趁着脆弱的停火期间修复至少有4处的弹道飞弹基地。卫星影像显示说，巴斯杰位于德黑兰的指挥中心约在3月4号遇袭受损，比邻建筑更是被完全夷为平地。另据报道，来自伊朗的消息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就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文本进行内部最终审议和会诊工作。巴加埃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的进展，而当前谈判进展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出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谈到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指出，他没有办法证实任何有关草案内容的猜测以及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巴加埃还表示，他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任何评论，这一切必须等待国内伊朗当局做出最终的决定。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36.46，涨幅是0.49%，收盘在7430.76。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344.43，涨幅是0.68%，收盘在51193.18。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79.18，涨幅是0.31%，收盘在25888.84。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天，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93度，不过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在明天纽约晴天， 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90度。本周日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87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3度，夜晚最低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在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另外在今天的夜间最低温度是71度，不过今天晚间将会有零星的雷暴雨，部分地区的雷暴雨强度相当大，在5月过后天空会转为多云，雷暴还有可能伴有破坏性的大风，是西北风，风速是10到15英里每小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降雨的概率大约是60%。

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两天收音机前的您感觉到了没有，是非常非常热的。其实呢市政府已经早就说过，这两天就是昨天今天是面临着本季度首波的高温挑战，气温预计会攀升到华氏90度以上，再加上湿度比较高，所以走在路上的朋友们，您的体感温度可能逼近华氏100度。国家气象局已经针对全纽约市发布了高温警报，有效期是从昨天中午一直到今天晚间8点。在这里呢，市政府的紧急管理局的负责人建议长者，还有有慢性病的人，以及家中冷气设备不足的市民，要提早的规划今天的避暑的去处。发言人说，当你的体感温度达到华氏95度，而且持续了这个2天以上，或者单日一度华氏这个体感温度超过了100度，市政府将会启动热浪紧急应变计划，在全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开放上百个免费的消暑降温中心，地点呢涵盖公立医院、图书馆、乐龄中心等等的公共场所。那纽约市今天两天，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是本季第一波的高温挑战，那市政府在全市的5个行政区都已经开放了非常多的降温中心。不过你要说我怎么样找到我自己家附近的降温中心呢？那稍后告诉你。在这里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呼吁市民千万不要好像轻视这个高温的威胁，建议民众协助邻里长者装设冷气，为走廊独居的老人安装室内的温度计，并向身边的亲友示范怎么样在网络上寻找消暑降温中心，同时要做到定时的饮水以保持水分，并且应该限制剧烈的活动，尤其是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段。市政府在这里提醒每一位市民要注意热中暑的一个征兆，包括皮肤干燥、呼吸困难、心跳加速、意识混乱、头晕、恶心，或者是直接呕吐。一旦发现这些情况，请您立刻拨打911，同时也建议尽量要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出门的时候也要穿着轻薄的透气的衣物，并在室内关闭百叶窗，善用电风扇以及冷气降温。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要把孩子、成人或者是宠物单独的留在你的车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来找在你家附近的降温中心。首先呢，每一位市民可以透过拨打311电话来浏览市政府的凉爽选项地图，来查询临近的降温中心。部分地点是设有无障碍设施，并且欢迎携带您的宠物一同来，像导盲犬等等的服务性动物是不受这一项限制的。如果你一直都要带着你的导盲犬，那么就去吧。除了高温以外，昨天傍晚还有今天，一个强雷暴系统有可能会影响到纽约市，届时呢会伴随着豪雨和强风。昨天我们知道啊，就是有强风和豪雨，可是好像不是动静那么大就过去了。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市民外出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安全。另外，
纽约市的公园局局长特里西亚岛村说，他说我们呼吁所有的纽约市民要采取行动，为了应对极端高温做好准备，请充分的利用市政府免费开放的公共海滩、公园内的饮水台和喷水设施，还有就是绿地提供的阴凉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又到了周末了，如果你要到海滩去避暑，前往海滩的时候，最安全的选择是在仅有救生员值守的区域和所有活动的活动区和所有时间段离岸的指示，要遵守这一切的条条框框。如果要是选择那些野塘子，那真的是不安全。每一年呢，这种不安全所导致的这个悲剧惨剧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纽约市免费的户外泳池会在6月27号开放，每日上午11点到晚间7点提供给市民消暑。另外各个公共海滩也会免费的开放，救生员驻守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市民可以订阅一下市政府的紧急通报，发送简讯到692692692692，这个你就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同时呢，如果你真的还是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只能打311电话去查询。如果行进在路途当中，你也可以查询那个柱子，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柱子，这个柱子上面用手触屏就可以得到附近的降温中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走在街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当然如果你没有出街，你就在家里，那你上网或者是打311电话，而311电话呢也是有多种语言服务的。

美东时间下午4:2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看球吗？很多人说啊，就是在家里热闹一下，但知道看球的人呢，是希望能够聚集在一块儿。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昨天是已经正式开踢了，纽约州市政府以及纽约新泽西的世界杯主办委员会昨天在皇后区的国家网球中心 USTA 举办了开幕记者会以及剪彩仪式。剪什么彩呀？这就是宣布皇后区的世界杯免费球迷区正式启用了，所以喜欢扎堆的朋友就应该去这个球场去免费看大屏幕，而不要窝在家里面看，或者你有那个力气然后到现场去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选择，那昨天纽约是非常非常热的，在昨天气温接近华氏百度的时候，这个活动对公众呢是在开放之前就有大批的热心球迷不怕热的在烈日下排队等候。开放入场以后，身穿各国队服披挂着国旗的观众，他们就一瞬间涌入了场内。不过昨天据记者所看到的是，为墨西哥对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在暖场，好像现场的气氛更为热烈。

场，好像现场的气氛更为热烈。这个地方对所有的纽约人来说是不陌生的。这个球迷区位于法拉盛的科罗纳公园内，设于国家网球中心的阿姆斯壮球场，将作为纽约新泽西地区世界杯小组赛主要观赛的总部，播放所有的小组赛的赛事。开赛前已经有上千名的球迷排队等候，其中以墨西哥队支持者最多，许多球迷穿着墨西哥队的球衣，披挂国旗，脸上也彩绘一下国旗的颜色，在高温下仍然不断的拍照欢呼，他们在等待进场观赛。另外呢，主办方将阿姆斯壮球场改造成大型的世界杯观赛场地，原本的网球中心中央铺设的草皮，并设置了大型的屏幕来播放赛事，场内呢另设有沙发、扶手椅等等的观赛区，场外则有多个官方合作伙伴设立的互动摊位，球迷入场后可以在各个区域参观、拍照、打卡，并且领取球衣、 T 恤、纪念品等等。现场好像就是大型的体育嘉年华。另外，州长霍楚也表示，纽约不只是主办世界杯，其实纽约他说就是世界杯。他说预计将有大约100万名来自全球的球迷这个时刻来到了纽约地区，同时也带动了社区餐馆、酒店和小商家的人潮。由于正式比赛门票价格高昂，州政府和市政府希望透过免费的球迷节，让无法负担门票的家庭也能够在社区中共同观赛，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另外呢，纽约新泽西世界杯主办委员会执行长拉斯里说，主办单位筹备已经超过了2年，选择皇后区作为小组赛的观赛总部，是因为皇后区一直就被称为世界之区，几乎每一支参赛的球队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支持者和移民社群。他指出，世界杯相关的活动预计将为纽约地区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拉斯里呢还表示说，免费入场是球迷节的一个重要设计，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参与这一场全球体育盛事。据主办方的说法是，阿姆斯壮球场的球迷活动最初曾经考虑收取10块钱的门票，后来在州市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支持之后，改为是免费开放，以降低民众参与的门槛。另外，皇后区区长理查兹他在这里表示，皇后区每天都像世界杯一样充满着不同语言、旗帜和文化，所以呢，官方球迷区落脚皇后区，那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选择。他还说，许多家庭难以负担世界杯门票，免费球迷区让居民不分收入和邮递区号都能够聚在一起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同时也能为周边商家带来更多的消费机会。 USTA 的球迷区每场可以容纳7500名的观众，不过虽然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但是民众需要提前上网登记入场。主办方表示，民众一定要预先预约免费入场，有一个入场券。另外呢，皇后区 USTA 的球迷区活动日期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7号，部分场次啊目前还是可以预约的，所以呢，如果要是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地铁列车驶入车站，还是从月台开出时，空气中总会发出一股气味儿，你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味儿，你就知道，反正要坐地铁的时候就得忍受一下。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铁月台上的空气可能不利健康，因为其中含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铁颗粒，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虽然纽约市等大城市一直推广公共交通是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改善空气品质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地铁系统内的空气品质就很差很差。

首席的研究员阿扎德表示，有些监测站的浓度比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值高出了15倍。监测站的颗粒平均集中度为150到200个单位，而世界卫生组织限制是15。他还指出，污染最严重的车站是1号车的168街夹181街这一段，有550到600个颗粒单位。阿扎德把高毒素归咎于这个车站的通风不好。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全市472个地铁站中除43个地铁站外的300万的通勤者从家中到工作的出行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往返，以测量颗粒浓度。他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量设备读取地铁车厢内的空气毒素，并模拟在月台等车和转乘的时间，停留5到15分钟进行测量。在这里，研究发现，恶劣的空气对于低收入工作乘客的影响尤其严重，尤其是西裔和非裔乘客，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需要在换乘次数更多。阿扎德表示，研究中测量的颗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他说，我们从其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些颗粒对健康是有害的。而根据八月份发表在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他们称这种颗粒物可以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吸入后很容易进入血液。大都会捷运局 MTA 对这一项基于多年数据的回收研究提出了质疑。阿扎德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科学家，他指出，这项研究的测量是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的。 MTA 的发言人表示，当局经常使用列车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40%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毒素是明显较低的。其中布鲁克林的 F 车上几个车站的毒素略为低于20个颗粒单位，在其他线路上，许多开放式月台也只录到了29个颗粒单位。另外，发言人也对这一项调查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测量涵盖了24小时，而研究中的测量时间要短得多。他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污染是由化石燃料所引起的，而地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了。当局发表声明回应表示说，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公共交通是化石燃料的解药，这也是纽约市成为最环保城市的原因之一。公共交通是所有社区人民公平的引擎。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其中两个区在昨天宣布设立一个官方节日，表彰纽约尼克斯队的球星阿努若比。他在总决赛第四场比赛中凭借着不可思议的补篮，帮助球队完成了奇迹的逆转。斯坦丁岛正式把6月10号命名为阿努若比日。曼哈顿随后跟进，向这位带领球队以107-106险胜圣安东尼马刺队，安东尼奥尼的这个马刺队的功臣致敬。纽约邮报说，斯坦丁岛的区长福塞拉在社交媒体的影片中说，昨天晚间再一次的证明一切皆有可能。2026年的6月10号将永远的成为斯坦丁岛的阿努若比日，并邀请球队前来接受英雄式的欢迎。曼哈顿的区长霍伊曼西格尔他在昨天也签署宣言，将当天定为曼哈顿的阿努若比赞赏日，赞扬他卓越的防疫能力和无情和极好的职业道德。阿努若比的高效投射、关键主攻以及神奇的补篮，帮助尼克斯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以3-1领先马刺队，距离1973年以来首个冠军仅差一胜。那这一场比赛也创下了 NBA 总决赛历史上最大比分的逆转胜。10号晚上，大批兴奋的球迷涌上了街头庆祝，全纽约市的球迷持续的陷入狂热疯狂，甚至提议为他设立一条街道吧，或者是一个自由岛来建立一个雕像怎么样。尼克斯呢会在明天前往圣安东尼奥进行第五场的比赛，明天呢人家是主场了，他们要争取的就是夺冠的机会。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在昨天透露说，尽管和球队老板多兰因为第四场的赛事爆发过争执，导致 Madison 广场花园户外观赛派对被迫取消，但是市政府呢正放宽限制，允许举办更大规模的观赛活动。

另外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登场，全纽约市的各区纷纷掀起了足球狂热。在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桥公园，会从13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7月19号，呈现出粉丝观赛中心，让各国的支持者可以一起聚在这里打气。这个公园的罗伯林广场会变身为足球之家，一个面积高达25000平方尺的欢庆中心。现场呢，将包括安置一个大3.5尺乘24尺的这个巨型电视，现场还会播放精彩的赛事，并且呈现各国歌手的现场演唱，包括英国新生代的歌手粉红豹女孩，以及美国歌手 Larry June， 以及一个别墅一支的独家互动体验。根据宣布说，布鲁克林桥公园的足球之家庆祝中心将会从明天一直到7月19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开放，让民众免费入场。那在这里呢，从无人机所拍摄的这个高空的画面来看，真的是狂欢一片的场地。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5:0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规划局 DCP 发布的最新十年期的人口结构报告指出，本市的华裔移民人口已经超越了多美尼加移民，成为规模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华人传统大姓陈 CHEN 已经高居纽约市十大姓氏的第三位，这也是纽约市历史上首度由亚裔移民群体摘下了外籍出生人口的龙头宝座，彻底地翻转了长久以来由欧洲和拉美移民称霸的传统格局。这份人口报告也显示，在2023年，纽约市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华裔外籍出生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397,000人，比2013年增长了5%。在纽约市高达310万的庞大移民总人口中，华裔占了12.8%。对于这一项历史性的增长，曾经为纽约市首位亚裔市议员、现任州参议员的刘纯义表示，华裔社区的壮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数华人怀揣着美国梦来到这里，为了自己和下一代辛勤的打拼，才成就了今天的局面。他指出，纽约的华裔社群不仅规模持续扩大，整体经济实力也有所提升，家庭收入中位数已经达到6万元，它的影响力广泛渗透到了企业界、学术界，

断了五个。他强调说，这个发现啊，充分显示了华裔社群的强大政治潜力。尽管移民转化为公民，进而登记投票，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华裔群体在未来几年的市级选举中，必然会展现出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份权威报告对于纽约市各局、处级、社会服务机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将直接决定未来各个移民群体在语言协助、医疗保健福利等等的核心公共服务上获得财政拨款。余金山认为，如今华社最需要的支援是对合法移民的帮扶以及生活品质的提高。他说，从对华埠伤害极大的曼哈顿的堵车费，还有市警五分局、七分局警力不足，一直到游民所，这些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华埠商业改进区的执行总监陈作周认为，华裔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气，正是华埠存续发展所需要的动力。他说，近年来华埠新店真的不少，热度也蛮高的，更说明传统移民社区对于新移民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他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华裔能够透过积极的投票来增加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推动更多的在住房以及城市规划上汇集华社的政策。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社区中心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五大行政区每年约有350件和地契盗窃相关的遗产继承纠纷的诉讼，涉及房产估值高达4亿美元。研究人员警告说，也许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如果将没有进入法庭的案件也纳入的话，实际受威胁的财产规模恐怕逼近400亿元。

地契盗窃，部分投机性的投资者钻研法律灰色地带，系统性的掠夺弱势家庭的世代财富。这套诈骗的固定模式通常为，如果屋主没有立遗嘱就离世了，房产将由多名亲戚亲属共同继承，各持一定比例的产权，常常以有限责任公司为掩护的外来投资者则会锁定继承人，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代价来收购他们的份额。

法院，要求强制出售整栋的房屋，以完整的市场价格套现离场。其余的继承人只能分得历经漫长的诉讼所剩的所得到的所剩无几的一些残余。研究人员审查了2024年3月到7月间所受理的

82个案件，其中23件被标记为疑似掠夺性的案件，手法高度雷同。其中一件2024年6月的布鲁克林案件显示，被告以经济胁迫和强硬手段施压继承人签署转让文件。一名40岁的女性受害者在外婆于2001年无遗嘱离世后，被投资者找上，以现金利诱换取她的继承份额。她在没有充分理解文件内容的情况下签了字。研究样本中，纠纷房屋平均估值大约是110万元，近59%的案件发生在布鲁克林中部、皇后区的东南部等少数族裔聚集的这些区域，超过半数的涉及老龄屋主比例较高的地区。城市法律援助律师透露说，他所受理的案件中30%到40%涉及到遗产规划缺失或是产权纠纷问题。报告作者、该中心资深项目主任巴奇尔表示，这些绅士化的社区中，许多屋主是房富现金穷，虽然空有百万的房产，却拿不出钱打官司自保。在今年的4月，有一项议题随着市议员奥赛为抗议非法驱逐而遭到警方逮捕后，相关的讨论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目前纽约市社区中心正在寻找1000万元的资金建立贷款计划，协助继承人在投资者介入前整合分散产权、清偿欠款、理清产权。这个组织估计，每向借款人放贷1块钱，用于化解产权纠纷，便可以保留13到15元的财富。纽约市社区中心执行长皮尔说，透过加强遗产规划、法律援助、屋主教育以及灵魂融资，以缩小法律上拥有房屋和实际上能留住房屋之间的差距。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初夏的纽约，白天日照渐长，气温尚未进入盛夏那种酷热。这个时候是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探索这座城市的一个好时节。无论是去中央公园看动物，到皇后区动手玩科学，或者是躲进博物馆里的免费儿童工作室，这些行程都不一定要花大价钱。对于许多有幼儿的家庭来说，如果孩子在就读的托儿中心、三岁班、UPK、四岁班或者是小公校里面，他们都可以参加一个酷文化的一个计划。家长可以透过学校来申请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就是 Cool Culture Family Pass， 带全家免费的进入多个合作文化机构的一段展览。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和纽约市的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文化通行证是不一样的。文化通行证是持有图书馆卡预约部分博物馆的门票。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呢，这是主要面对幼儿家庭，由参与计划的学校和托儿中心协助家长登记。持有 Family Pass 的家庭一般可以让最多五个人免费进入合作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或者是科学馆的一般展览，但是特殊展览、影院、付费活动和加购体验仍然有可能另行收费。所以出发前，家长也要最好先查一下各个场馆的官网，确认是否需要提前预约。另外，在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是在曼哈顿的东64街和五大道附近，这里交通非常方便，园区规模也不是那么大，对于带着幼儿或者是小学生出门的家庭是相当友善的。在初夏的时节前往，可以避开盛夏的高温，也能够顺道在中央公园散步野餐，安排成半日亲子行程。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本来是需要买票的，一般门票包括主动物园还有儿童动物园，另外呢它有一个 4D 的影院，但是如果参加了这个酷文化的家庭通行证的话，那就好了，不用买票了。这里最适合的就是学龄前的儿童到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能大孩子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的，因为这里的酷文化呢是这个 Family Pass 呢是可以兑换的，最多可以有五张免费的门票，包括主题公园、儿童动物园，但是不包括 4D 影院，如果一定要看电影，那应该也是要买票的。另外呢，在这个儿童动物园中，动物园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山羊、绵羊等等的小动物。主园区是由海狮、池、企鹅还有红熊猫、雪豹等等的展区。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而言，这种看得到、走得完的动物园比大型的园区啊更容易保持兴趣，也不会让家长呢太累，像疲于奔命一样的，最后孩子不肯走了，你得抱着他。另外呢，位于法拉盛草原科罗纳公园旁的纽约科学馆
是皇后区家庭熟悉的室内亲子的去处，这里主打的是互动式科学展览，孩子不是只看展板，而是透过触摸、搭建、观察还有测试和游戏理解科学的概念。初夏的时候，如果遇到午后雷阵雨或者天气太热，科学馆当然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避暑的行程。纽约科学馆本来也是需要买票的，不过如果你拿了这个 Cool Culture 卡，还有就是 Cool Culture Pass， 最多也是可以让5个人免费入场。科学馆适合3岁以及3岁以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或者年纪较小的孩子，他们可以从声音、光影、动作还有感官来探索，来开始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年纪稍微大的孩子呢，可以在设计、工程、环境和科技相关的展区中动手了解，并且动手解题。对于华人家长来说，这里尤其适合玩中学，孩子是不需要坐下来上课的，却能够在实验和游戏中自然地接触到科学。

如果家长想要找一个完全免费又不太受天气影响的亲子去处，那大都会博物馆81街的这个 studio 是值得收藏的。这个儿童探索空间位于大都会博物馆第五大道馆内的教育中心，从81街和第五大道入口进入是最方便的。它本身啊就是一个免费的空间，不需要博物馆的门票，也不需要提前线上预约，但是因为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要先到先得，忙碌的时候可能会限制你游玩的时间。81街 Studio 呢，主要面对3到11岁的儿童，孩子们可以不能够自己去玩，必须由成人陪同。空间

不能够自己去玩，必须由成人陪同。空间结合着艺术、科学、材料、声音和触觉探索，孩子可以透过敲打、观察，还有组合以及触摸，来理解不同材料如何发生变形和产生新的想象。七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索取免费的一些东西，那你可以在这里成为大都会馆内的化身小小研究员，然后从而去完成一个观察、记录、贴纸的任务，这是非常有趣的。但如果你的孩子对于科学不感兴趣，其实也可以带他们进来，因为不感兴趣是可能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在这个当中他们将知道很多很多不是在课本上的知识，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天气太热呢，这些都不是最好的选项。据说拿着这一张酷证，你就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畅通无阻了。

斯表示，他认为人工智慧 AR 将协助开创多个黄金时代，而不是导致大规模失业。贝佐斯告诉《金融时报》说，他的全新 AR 实验室普罗米修斯将会使用这一项科技推动制造以及工程产业来转型。据报道说，普罗米修斯是贝佐斯从2021年卸任亚马逊的执行长以来首个亲自领导的公司。他阐述了该公司的愿景，并驳斥对于 AR 恐怕会大幅的冲击就业市场的一个警告。贝佐斯说，那些直接跳到结论认为所有的工作都会消失的人，我认为他们是错的。贝佐斯压住 AR 将为他的庞大事业版图带来助力，他的范围横跨太空探索、机器人、物流配送、云端运算以及长寿研究。他表示，我今天从事的所有领域都和 AR 有关。另外他说，我们正身处在多个黄金时代， AI 当然是其中之一。他说，我认为太空和生计等等的领域也在其中。他还认为，我觉得未来十年将会出现大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加拿大队和波赫的比赛，现在知道了比分是1-1平。比赛进行到74分钟的时候，加拿大队的伊凡舒尼奇换下了艾斯米尔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哇，他的名字好长啊。到76分钟的时候，凯尔拉林替补了塔尼奥卢瓦塞伊，让他上场，两分钟后便破门得分，帮助加拿大扳平了比分，和波赫队是打成了一个平手。那在这里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今天能够战平或者是取胜，加拿大将创造历史。如果战平，取胜的话是得三分，战平的话是得一分，那这两种结果呢，都会有助于球队争取晋级。